0: 欢迎收看7月27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王瑜鹤，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美军星期一继续暂停对伊朗的袭击，伊朗表示只要美方暂停袭击，伊朗也将暂停袭击。调解人同时努力弥合两国之间的分歧。特朗普总统星期一表示，美伊若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恢复军事行动。以色列和乌克兰领导人周二将抵达华盛顿，与特朗普总统举行会晤。美军星期一继续暂停对伊朗的袭击，伊朗表示只要美方暂停袭击，伊朗也将暂停袭击。调解人同时努力弥合两国之间的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对记者表示，伊朗想举行会谈。他还说，如果美国和伊朗没有达成协议，美国将恢复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一说，调解人正在传递信息，但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直接交谈。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将接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并举行会谈，预计重点讨论伊朗问题。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一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会面之后，预计也将于星期二抵达美国，与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特朗普总统在前往密西根的飞机上回答了记者关于伊朗情势的提问。他说，
1: 我们几乎摧毁了他们的军事力量，他们想要会面，而我们也在会面，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有可能我们能达成协议，但没有我们做的那些事，他们甚至不会跟我们谈。他们透过代理人和直接方式提出了会面要求，我们也在会面，你知道的，我想好事可能会发生。他们提出了会面的要求，如果我们表现不好，他们是绝不会要求会面的。他们想要会面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在重挫他们。
0: 在结束7年来首次对中国的访问后，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跨党派代表团已经返回美国。代表团说，与他们见面的一些东道主不同意委员会年度报告的内容，访团也未能与他们想要见的对象见面。不过，未能见到面这个事实就是一个数据参考点。有关这次访问的详情，下面我们连线记者许湘云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那先请你介绍这次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访中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地方。
2: 好的，于鹤，我们知道呢，这次访问最大的特点是，这是美中经济与

0: 全审查委员会自2019年以来首次正式访问中国，这也是相隔7年之后他们再次展开实地的访查。代表团由委员会的主席薛瑞福和副主席奎肯率领，在中国他们访问了北京、杭州和上海，并且呢，他们还与美国的使领馆人员、中国政府官员、中方智库以及美国和中国企业界代表等进行了交流。委员会表示，这次的访问主要是希望通过实地了解来检验委员会过去对中国发展的分析，并且呢，也为之后向美国国会提交的年度报告来收集第一手的资料。
1: 那湘云委员会对于这次的访问有哪些主要的评价呢？
0: 根据委员会发表的声明，主席薛瑞福表示，他们此行是希望用实地真相检验分析，而在一些领域，他们认为实地观察确实验证了委员会之前的分析。他也提到了，对于中方不同意委员会年度报告内容的部分呢，委员会欢迎双方进行坦诚的讨论，认为公开表达不同的意见会比仅仅进行客套的交流来得更有意义。
1: 好的，那委员会副主席提到没有见到想见的人本身也是一个数据点，他说的是什么情况呢？
0: 委员会的副主席奎肯表示，这次的访问并没有完成所有原先规划的会面，特别是未能与一些中国领先科技公司的一些代表见面。他说呢，这些未能安排成功的会面本身也是一个值得参考的数据点，也就是说能够反映出当前双方的交流仍然存在一定的限制。不过委员会并没有进一步的说明具体是哪些企业，也没有透露这些会面没有办法举行的原因。
1: 好的，非常感谢湘云的报道，非常谢谢。那我们再来看到，自由250庆祝活动正在全球各地持续进行。在意大利，美国驻罗马及圣马力诺大使蒂尔曼·费尔蒂塔正在沿着海岸线进行访问，并走访了一些少有游客涉足的地区。美国之音报道了这位大使为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而展开的旅行。
2: 如果你是驻外大使，你会如何纪念美国独立250周年？如果你的东道国大部分被水域环绕，而你既有能力又拥有一艘属于自己的超级游艇，那会怎样？对美国驻意大利大使蒂尔曼·费尔蒂塔来说，解决方案显而易见。
3: 每个人都说，为什么不在火车上举行，或者为什么不在车里举行？你们觉得，如果我坐车到市中心的酒店，大家都会来吗？可能不会，而且我还看到了以前任何大使都从未去过的地方。
2: 我们在位于东海岸拉维纳的该国最大港口之一见到了费尔蒂塔大使。拉维纳以其5世纪的马赛克艺术以及重要的海洋产业而闻名。对于大使馆所说的海岸外交而言，这里无疑是一个理想的访问站点。
4: It's so much better than I even expected.
3: 这比我想象的还要更好，而且从卡拉斯特拉到佩斯卡拉，再到我造访过的所有其他地方，各地民众都对此非常赞赏。有时我一天能跑3个不同的城镇，要是开车的话，我肯定做不到。总之，这种体验太棒了。
2: 蒂尔曼·费尔蒂塔的家族源自西西里岛，他去年获唐纳德·特朗普总统邀请出任该职位。这位出生于德克萨斯州的亿万富翁一手打造了一个涵盖酒店、餐饮、体育和娱乐产业的商业帝国，他因此能够自费进行这次旅游。然而这一路并非一帆风顺，在威尼斯停留期间，数百名对美国外交政策持批评态度的当地居民要求费尔蒂塔离开。此外，他必须维护美意关系。此前，特朗普总统曾对意大利总理乔治亚·梅洛尼发表批评言论，引发了罗马方面的不满。
3: 我们的总统很有幽默感，有时候人们会忘记他其实非常风趣。如果你每天关注他在真相社交平台上的动态，就能看出来。所以，意大利的朋友们，有时不必把事情看得太个人化，因为总统是热爱意大利的。
2: 这位大使坚持美意关系依然强健，并对美意两国官员为改善双边关系而在幕后付出的辛勤努力表示赞赏。
4: You cannot believe from a political.
3: 从政治角度来看，几乎每天都在达成各种各样的协议，数量令人难以置信。另外，双方在执法培训、军事演习以及外交与商务部门间的合作，致力于促进两国贸易等方面，也令人难以置信。Between both countries.
2: 至于他如何看待从商人到外交官这一角色的转变，此时他已履职15个月。
3: 这就像是你经手的另一笔交易，无论促成何种交易，我本身是个擅长促成交易的人，你都必须兼备外交家的素质，你需要赢得各方的支持，就像在处理各类收购与兼并案时那样。这基本上就是换了一种形式来做同样的事。我不想仅仅把它称为又一笔交易，因为担任美国驻意大利大使是我历任职务中最令人愉悦的经历，但这确实就是做一名外交官。
2: 这艘超级游艇最终将造访地中海岛屿萨丁岛，圆满结束这一独一无二的外交航程。美国之音劳拉·本特利，意大利拉文纳报道。
1: 美国职棒大联盟大都会台湾日活动7月26日星期天在纽约花旗球场举行，请看报道。
5: 纽约大都会棒球队星期天7月26号在纽约花旗球场举办了第22届年度台湾日活动。台湾中华职棒会长蔡其昌带着印有台湾字样与国旗的手套为大都会对道奇之赛开球。另外一位开球嘉宾是台裔的美国 NASA 宇航员林奇儿，他表示台湾是美国可以一同探索太空的伙伴。
6: This is an opportunity for us to celebrate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Taiwan.
7: 这是一个让我们庆祝台湾与美国之间伙伴关系的机会。台湾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体，也是我们在探索太阳系过程中可以携手合作的伙伴。
5: 此次活动由纽约台湾商会等当地团体共同主办，到场参加活动的人员许多都身穿印有台湾中英文字样以及国旗的大都会队球衣。纽约台湾商会会长张玉成表示，大都会队对许多台湾人而言有着一份亲切感。
8: The connection between Mass and New York, or specifically Flushing.
7: 大都会队与纽约，特别是我们所在的法拉盛地区，有着紧密的关系。这里不仅是大都会队的主场，也是许多台湾裔美国人来美的第一站，因此我们对大都会队有着深厚的亲切感。
5: 台湾中华职棒会长蔡其昌并邀请美国大联盟到台湾举行交流赛。最近在美国访问的台湾民进党立法委员代表团成员沈柏阳、王定宇、吴思瑶以及陈培宇等人也都参与了这场活动。代表团此前在华盛顿拜会了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克强森及议员，还有民主党籍的众院荣誉议长南希·佩洛西。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2026环太平洋军演6月24日到7月31日在夏威夷举行，有30多个国家共同参与。我和同事九岛独家专访了日本海上自卫队少将小林卓雄，他今年是担任整个环太军演的联合部队副司令。我们一起来看看他的说法。
9: 随着印太地区军事活动的增加，日本海上自卫队是如何对此进行因应的呢？
7: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是以环太平洋军演的联合特勤部队副指挥官的身份来到这里。如果我能单纯以一位日本海军军官的身份发言，会很乐意回答。但再次强调，环太平洋军演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因为正如您所提到的，这个区域依然存在许多安全隐忧，可能是海盗行为或是非法捕鱼等议题，这些问题我们都必须去解决。但我们无法只靠一己之力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集结伙伴与理念相近国家，并加强彼此的联合作战能力，这就是我们在这里参加环太平洋军演的原因。与美国海军一样，日本海上自卫队也同样密切关注日本周边以及印太地区的安全局势。我们长期以来都在观察这个地区以及日本周边发生的许多状况。近两年来，相关的安全议题确实有所增加。
9: 我想我们的观众会想知道，如果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升温，日本海上自卫队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10: That's a very hard question.
7: 哦，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台湾海峡和台湾距离日本非常近，彼此相邻，所以我们真的非常关注那里每天所发生的事情。我也持续的密切关注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我想重申，为什么日本海上自卫队总是进行自主训练，就是为了在突发状况发生时有所

0: 做准备。
1: 为什么保持海洋的自由与开放对日本来说如此重要？而环太军演又是如何协助日本支持这个目标的呢？
2: RIMPAC exercises many nations from
0: 环太平洋军演聚集了许多来自印太地区的国家。如您所知，印太地区贡献了全球60%的国内生产毛额。我们拥有全球60%的人口在这个区域，这意味着我们正处于世界上非常关键的区域。因此，能将印太地区的许多国家齐聚于夏威夷并进行演习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正如我刚才提到的，透过这项演习，我们可以提升我们的联合作战能力以及伙伴关系。同时，这样的演习也向世界展现我们的信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单凭一己之力解决所有的安全议题。近年来，凝聚我们的伙伴关系，这点非常关键，强化我们的联合作战能力，来解决这个区域内的许多安全议题。
1: 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王瑜鹤，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收看7月27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王玉鹤，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美军星期一继续暂停对伊朗的袭击，伊朗表示只要美方暂停袭击，伊朗也将暂停袭击。调解人同时努力弥合两国之间的分歧。特朗普总统星期一表示，美伊若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恢复军事行动。以色列和乌克兰领导人周二将抵达华盛顿，与特朗普总统举行会晤。美军星期一继续暂停对伊朗的袭击，伊朗表示只要美方暂停袭击，伊朗也将暂停袭击。调解人同时努力弥合两国之间的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对记者表示，伊朗想举行会谈。他还说，如果美国和伊朗没有达成协议，美国将恢复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一说，调解人正在传递信息，但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直接交谈。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将接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并举行会谈，预计重点讨论伊朗问题。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一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会面之后，预计也将于星期二抵达美国与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特朗普总统在前往密西根的飞机上回答了记者关于伊朗情势的提问。他说，
1: 我们几乎摧毁了他们的军事力量，他们想要会面，而我们也在会面，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有可能我们能达成协议，但没有我们做的那些事，他们甚至不会跟我们谈。他们透过代理人和直接方式提出了会面要求，我们也在会面，你知道的，我想好事可能会发生。他们提出了会面的要求，如果我们表现不好，他们是绝不会要求会面的。他们想要会面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在重挫他们。
0: 在结束7年来首次对中国的访问后，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跨党派代表团已经返回美国。代表团说，与他们见面的一些东道主不同意委员会年度报告的内容，访团也未能与他们想要见的对象见面。不过，未能见到面这个事实就是一个数据参考点。有关这次访问的详情，下面我们连线记者许湘云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那先请你介绍这次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访中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地方。
2: 好的，于鹤，我们知道呢，这次访问最大的特点是，这是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自2019年以来首次正式访问中国，这也是相隔7年之后他们再次展开实地的访查。代表团由委员会的主席薛瑞福和副主席奎肯率领，在中国他们访问了北京、杭州和上海，并且呢，他们还与美国的使领馆人员、中国政府官员、中方智库以及美国和中国企业界代表等进行了交流。委员会表示，这次的访问主要是希望通过实地了解来检验委员会过去对中国发展的分析，并且呢，也为之后向美国国会提交的年度报告来收集第一手的资料。
0: 那湘云，委员会对于这次的访问有哪些主要的评价呢？
2: 根据委员会发表的声明，主席薛瑞福表示，他们此行是希望用实地真相检验分析，而在一些领域，他们认为实地观察确实验证了委员会之前的分析。他也提到了，对于中方不同意委员会年度报告内容的部分呢，委员会欢迎双方进行坦诚的讨论，认为公开表达不同的意见会比仅仅进行客套的交流来得更有意义。
0: 好的，那委员会副主席提到没有见到想见的人本身也是一个数据点，他说的是什么情况呢？
2: 委员会的副主席奎肯表示，这次的访问并没有完成所有原先规划的会面，特别是未能与一些中国领先科技公司的一些代表见面。他说呢，这些未能安排成功的会面本身也是一个值得参考的数据点，也就是说能够反映出当前双方的交流仍然存在一定的限制。不过，委员会并没有进一步的说明具体是哪些企业，也没有透露这些会面没有办法举行的原因。
0: 好的，非常感谢湘云的报道，非常谢谢。那我们再来看到自由250庆祝活动正在全球各地持续进行。在意大利，美国驻罗马及圣马力诺大使蒂尔曼·费尔蒂塔正在沿着海岸线进行访问，并走访了一些少有游客涉足的地区。美国之音报道了这位大使为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而展开的旅行。
2: 如果你是驻外大使，你会如何纪念美国独立250周年？如果你的东道国大部分被水域环绕，而你既有能力又拥有一艘属于自己的超级游艇，那会怎样？对美国驻意大利大使蒂尔曼·费尔蒂塔来说，解决方案显而易见。
3: 每个人都说，为什么不在火车上举行，或者为什么不在车里举行？你们觉得，如果我坐车到市中心的酒店，大家都会来吗？可能不会，而且我还看到了以前任何大使都从未去过的地方。
2: 我们在位于东海岸拉维纳的该国最大港口之一见到了费尔蒂塔大使。拉维纳以其五世纪的马赛克艺术以及重要的海洋产业而闻名。对于大使馆所说的海岸外交而言，这里无疑是一个理想的访问站点。
4: It's so much better than I even expected.
3: 这比我想象的还要更好，而且从卡拉斯特拉到佩斯卡拉，再到我造访过的所有其他地方，各地民众都对此非常赞赏。有时我一天能跑三个不同的城镇，要是开车的话，我肯定做不到。总之，这种体验太棒了。
2: 蒂尔曼·费尔蒂塔的家族源自西西里岛，他去年获唐纳德·特朗普总统邀请出任该职位。这位出生于德克萨斯州的亿万富翁一手打造了一个涵盖酒店、餐饮、体育和娱乐产业的商业帝国，他因此能够自费进行这次旅游。然而这一路并非一帆风顺，在威尼斯停留期间，数百名对美国外交政策持批评态度的当地居民要求费尔蒂塔离开。此外，他必须维护美意关系。此前，特朗普总统曾对意大利总理乔治亚·梅洛尼发表批评言论，引发了罗马方面的不满。
3: 我们的总统很有幽默感，有时候人们会忘记他其实非常风趣。如果你每天关注他在真相社交平台上的动态，就能看出来。所以，意大利的朋友们，有时不必把事情看得太个人化，因为总统是热爱意大利的。
2: 这位大使坚持美意关系依然强健，并对美意两国官员为改善双边关系而在幕后付出的辛勤努力表示赞赏。
3: 从政治角度来看，几乎每天都在达成各种各样的协议，数量令人难以置信。另外，双方在执法培训、军事演习以及外交与商务部门间的合作，致力于促进两国贸易等方面，也令人难以置信。
2: 至于他如何看待从商人到外交官这一角色的转变，此时他已履职15个月。
3: 这就像是你经手的另一笔交易，无论促成何种交易，我本身是个擅长促成交易的人，你都必须兼备外交家的素质，你需要赢得各方的支持，就像在处理各类收购与兼并案时那样。这基本上就是换了一种形式来做同样的事。我不想仅仅把它称为又一笔交易，因为担任美国驻意大利大使是我历任职务中最令人愉悦的经历，但这确实就是做一名外交官。
2: 这艘超级游艇最终将造访地中海岛屿萨丁岛，圆满结束这一独一无二的外交航程。美国之音劳拉·本特利，意大利拉文纳报道。
0: 美国职棒大联盟大都会台湾日活动7月26日星期天在纽约花旗球场举行，请看报道。
5: 纽约大都会棒球队星期天7月26号在纽约花旗球场举办了第22届年度台湾日活动。台湾中华职棒会长蔡其昌带着印有台湾字样与国旗的手套为大都会对道奇之赛开球。另外一位开球嘉宾是台裔的美国 NASA 宇航员林奇儿，他表示台湾是美国可以一同探索太空的伙伴。
6: This is an opportunity for us to celebrate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Taiwan.
1: 这是一个让我们庆祝台湾与美国之间伙伴关系的机会。台湾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体， 也是我们在探索太阳系过程中可以携手合作的伙伴。
5: 此次活动由纽约台湾商会等当地团体共同主办，到场参加活动的人员许多都身穿印有台湾中英文字样以及国旗的大都会队球衣。纽约台湾商会会长张玉成表示，大都会队对许多台湾人而言有着一份亲切感。
7: The connection between Mass and New York, specifically Flushing.
1: 大都会队与纽约，特别是我们所在的法拉盛地区，有着紧密的关系。这里不仅是大都会队的主场，也是许多台湾裔美国人来美的第一站，因此我们对大都会队有着深厚的亲切感。
5: 台湾中华职棒会长蔡其昌并邀请美国大联盟到台湾举行交流赛。最近在美国访问的台湾民进党立法委员代表团成员沈柏阳、王定宇、吴思瑶以及陈培宇等人也都参与了这场活动。代表团此前在华盛顿拜会了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克强森及议员，还有民主党籍的众院荣誉议长南希·佩洛西。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美国2026环太平洋军演6月24日到7月31日在夏威夷举行，有30多个国家共同参与。我和同事九岛独家专访了日本海上自卫队少将小林卓雄，他今年是担任整个环太军演的联合部队副司令。我们一起来看看他的说法。
8: 随着印太地区军事活动的增加，日本海上自卫队是如何对此进行因应的呢？
1: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是以环太平洋军演的联合特勤部队副指挥官的身份来到这里。如果我能单纯以一位日本海军军官的身份发言，会很乐意回答。但再次强调，环太平洋军演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因为正如您所提到的，这个区域依然存在许多安全隐忧，可能是海盗行为或是非法捕鱼等议题，这些问题我们都必须去解决。但我们无法只靠一己之力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集结伙伴与理念相近国家，并加强彼此的联合作战能力。这就是我们在这里参加环太平洋军演的原因。与美国海军一样，日本海上自卫队也同样密切关注日本周边以及印太地区的安全局势。我们长期以来都在观察这个地区以及日本周边发生的许多状况。近两年来，相关的安全议题确实有所增加。
8: 我想我们的观众会想知道，如果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升温，日本海上自卫队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1: 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台湾海峡和台湾距离日本非常近，彼此相邻，所以我们真的非常关注那里每天所发生的事情。我也持续的密切关注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我想重申，为什么日本海上自卫队总是进行自主训练，就是为了在突发状况发生时

0: 有所准备。
1: 为什么保持海洋的自由与开放对日本来说如此重要？而环太军演又是如何协助日本支持这个目标的呢？
2: RIMPAC exercises many nations from
0: 环太平洋军演聚集了许多来自印太地区的国家。如您所知，印太地区贡献了全球60%的国内生产毛额。我们拥有全球60%的人口在这个区域，这意味着我们正处于世界上非常关键的区域。因此，能将印太地区的许多国家齐聚于夏威夷并进行演习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正如我刚才提到的，透过这项演习，我们可以提升我们的联合作战能力以及伙伴关系。
2: Also, this kind of exercises show that our confidence.
0: 同时，这样的演习也向世界展现我们的信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单凭一己之力解决所有的安全议题。近年来，凝聚我们的伙伴关系，这点非常关键，强化我们的联合作战能力，来解决这个区域内的许多安全议题。
1: 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王瑜鹤，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收看7月27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王于鹤，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军星期一继续暂停对伊朗的袭击，伊朗表示只要美方暂停袭击，伊朗也将暂停袭击。调解人同时努力弥合两国之间的分歧。特朗普总统星期一表示，美伊若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恢复军事行动。 以色列和乌克兰领导人周二将抵达华盛顿与特朗普总统举行会晤。美军星期一继续暂停对伊朗的袭击，伊朗表示只要美方暂停袭击，伊朗也将暂停袭击。调解人同时努力弥合两国之间的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对记者表示，伊朗想举行会谈。他还说，如果美国和伊朗没有达成协议，美国将恢复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一说，调解人正在传递信息。 但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直接交谈。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将接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并举行会谈，预计重点讨论伊朗问题。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一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会面之后，预计也将于星期二抵达美国与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 特朗普总统在前往密西根的飞机上回答了记者关于伊朗情势的提问。他说：“我们几乎摧毁了他们的军事力量，他们想要会面，而我们也在会面。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有可能我们能达成协议，但没有我们做的那些事，他们甚至不会跟我们谈。他们透过代理人和直接方式提出了会面要求，我们也在会面。” 你知道的，我想好事可能会发生。他们提出了会面的要求，如果我们表现不好，他们是绝不会要求会面的。他们想要会面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在重挫他们。
1: 在结束7年来首次对中国的访问后，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跨党派代表团已经返回美国。代表团说，与他们见面的一些东道主不同意委员会年度报告的内容，访团也未能与他们想要见的对象见面。不过，未能见到面这个事实就是一个数据参考点。有关这次访问的详情，下面我们连线记者许湘云做进一步的介绍。 湘云，那先请你介绍这次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访中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地方。
2: 好的，于鹤，我们知道呢，这次访问最大的特点是，这是美中经济。

0: 安全审查委员会自2019年以来首次正式访问中国，这也是相隔7年之后他们再次展开实地的访查。代表团由委员会的主席薛瑞福和副主席奎肯率领，在中国他们访问了北京、杭州和上海，并且呢，他们还与美国的使领馆人员、中国政府官员、中方智库以及美国和中国企业界代表等进行了交流。委员会表示，这次的访问主要是希望通过实地了解来检验委员会过去对中国发展的分析，并且呢，也为之后向美国国会提交的年度报告来收集第一手的资料。
1: 那湘云，委员会对于这次的访问有哪些主要的评价呢？
0: 根据委员会发表的声明，主席薛瑞福表示，他们此行是希望用实地真相检验分析，而在一些领域，他们认为实地观察确实验证了委员会之前的分析。他也提到了，对于中方不同意委员会年度报告内容的部分呢，委员会欢迎双方进行坦诚的讨论，认为公开表达不同的意见会比仅仅进行客套的交流来得更有意义。
1: 好的，那委员会副主席提到没有见到想见的人本身也是一个数据点，他说的是什么情况呢？
0: 委员会的副主席奎肯表示，这次的访问并没有完成所有原先规划的会面，特别是未能与一些中国领先科技公司的一些代表见面。他说呢，这些未能安排成功的会面本身也是一个值得参考的数据点，也就是说能够反映出当前双方的交流仍然存在一定的限制。不过委员会并没有进一步的说明具体是哪些企业，也没有透露这些会面没有办法举行的原因。
1: 好的，非常感谢湘云的报道，非常谢谢。那我们再来看到自由250庆祝活动正在全球各地持续进行。在意大利，美国驻罗马及圣马力诺大使蒂尔曼·费尔蒂塔正在沿着海岸线进行访问，并走访了一些少有游客涉足的地区。美国之音报道了这位大使为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而展开的旅行。
2: 如果你是驻外大使，你会如何纪念美国独立250周年？如果你的东道国大部分被水域环绕，而你既有能力又拥有一艘属于自己的超级游艇，那会怎样？对美国驻意大利大使蒂尔曼·费尔蒂塔来说，解决方案显而易见。
3: 每个人都说，为什么不在火车上举行，或者为什么不在车里举行？你们觉得，如果我坐车到市中心的酒店，大家都会来吗？可能不会。而且我还看到了以前任何大使都从未去过的地方。
2: 我们在位于东海岸拉维纳的该国最大港口之一见到了费尔蒂塔大使。拉维纳以其5世纪的马赛克艺术以及重要的海洋产业而闻名。对于大使馆所说的海岸外交而言，这里无疑是一个理想的访问站点。
4: It's so much better than I even expected.
3: 这比我想象的还要更好，而且从卡拉斯特拉到佩斯卡拉，再到我造访过的所有其他地方，各地民众都对此非常赞赏。有时我一天能跑3个不同的城镇，要是开车的话，我肯定做不到。总之，这种体验太棒了。
2: 蒂尔曼·费尔蒂塔的家族源自西西里岛，他去年获唐纳德·特朗普总统邀请出任该职位。这位出生于德克萨斯州的亿万富翁一手打造了一个涵盖酒店、餐饮、体育和娱乐产业的商业帝国，他因此能够自费进行这次旅游。然而这一路并非一帆风顺，在威尼斯停留期间，数百名对美国外交政策持批评态度的当地居民要求费尔蒂塔离开。此外，他必须维护美意关系。此前，特朗普总统曾对意大利总理乔治亚·梅洛尼发表批评言论，引发了罗马方面的不满。
3: 我们的总统很有幽默感，有时候人们会忘记他其实非常风趣。如果你每天关注他在真相社交平台上的动态，就能看出来。所以，意大利的朋友们，有时不必把事情看得太个人化，因为总统是热爱意大利的。
2: 这位大使坚持美意关系依然强健，并对美意两国官员为改善双边关系而在幕后付出的辛勤努力表示赞赏。
4: You cannot believe from a political.
3: 从政治角度来看，几乎每天都在达成各种各样的协议，数量令人难以置信。另外，双方在执法培训、军事演习以及外交与商务部门间的合作，致力于促进两国贸易等方面，也令人难以置信。Between both
2: countries.至于他如何看待从商人到外交官这一角色的转变，此时他已履职15个月。
3: 这就像是你经手的另一笔交易，无论促成何种交易，我本身是个擅长促成交易的人，你都必须兼备外交家的素质，你需要赢得各方的支持，就像在处理各类收购与兼并案时那样。这基本上就是换了一种形式来做同样的事。我不想仅仅把它称为又一笔交易，因为担任美国驻意大利大使是我历任职务中最令人愉悦的经历，但这确实就是做一名外交官。
2: 这艘超级游艇最终将造访地中海岛屿萨丁岛，圆满结束这一独一无二的外交航程。美国之音劳拉本特利，意大利拉文纳报道。
1: 美国职棒大联盟大都会台湾日活动7月26日星期天在纽约花旗球场举行，请看报道。
5: 纽约大都会棒球队星期天7月26号在纽约花旗球场举办了第22届年度台湾日活动。台湾中华职棒会长蔡其昌带着印有台湾字样与国旗的手套为大都会对道奇之赛开球。另外一位开球嘉宾是台裔的美国 NASA 宇航员林奇儿，他表示台湾是美国可以一同探索太空的伙伴。
6: This is an opportunity for us to celebrate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Taiwan.
7: 这是一个让我们庆祝台湾与美国之间伙伴关系的机会。台湾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体，也是我们在探索太阳系过程中可以携手合作的伙伴。
5: 此次活动由纽约台湾商会等当地团体共同主办，到场参加活动的人员许多都身穿印有台湾中英文字样以及国旗的大都会队球衣。纽约台湾商会会长张玉成表示，大都会队对许多台湾人而言有着一份亲切感。
8: The connection between Mass and New York, or specifically Flushing,
7: 大都会队与纽约，特别是我们所在的法拉盛地区，有着紧密的关系。这里不仅是大都会队的主场，也是许多台湾裔美国人来美的第一站，因此我们对大都会队有着深厚的亲切感。
8: We feel very close to the Mass.
5: 台湾中华职棒会长蔡其昌并邀请美国大联盟到台湾举行交流赛。最近在美国访问的台湾民进党立法委员代表团成员沈柏阳、王定宇、吴思瑶以及陈培瑜等人也都参与了这场活动。代表团此前在华盛顿拜会了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克强森及议员，还有民主党籍的众院荣誉议长南希·佩洛西。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2026环太平洋军演6月24日到7月31日在夏威夷举行，有30多个国家共同参与。我和同事九岛独家专访了日本海上自卫队少将小林卓雄，他今年是担任整个环太军演的联合部队副司令。我们一起来看看他的说法。
9: 随着印太地区军事活动的增加，日本海上自卫队是如何对此进行因应的呢？
7: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是以环太平洋军演的联合特勤部队副指挥官的身份来到这里。如果我能单纯以一位日本海军军官的身份发言，会很乐意回答。但再次强调，环太平洋军演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因为正如您所提到的，这个区域依然存在许多安全隐忧，可能是海盗行为或是非法捕鱼等议题，这些问题我们都必须去解决。但我们无法只靠一己之力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集结伙伴与理念相近国家，并加强彼此的联合作战能力。这就是我们在这里参加环太平洋军演的原因。与美国海军一样，日本海上自卫队也同样密切关注日本周边以及印太地区的安全局势。我们长期以来都在观察这个地区以及日本周边发生的许多状况。近两年来，相关的安全议题确实有所增加。
9: 我想我们的观众会想知道，如果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升温，日本海上自卫队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10: That's a very hard question.
7: 哦，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台湾海峡和台湾距离日本非常近，彼此相邻，所以我们真的非常关注那里每天所发生的事情。我也持续的密切关注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我想重申，为什么日本海上自卫队总是进行自主训练，就是为了在突发状况发生时有所准备。
9: 为什么保持海洋的自由与开放对日本来说如此重要？而环太军演又是如何协助日本支持这个目标的呢？
10: RIMPAC exercises many nations from
7: 环太平洋军演聚集了许多来自印太地区的国家。如您所知，印太地区贡献了全球60%的国内生产毛额。我们拥有全球60%的人口在这个区域，这意味着我们正处于世界上非常关键的区域。因此，能将印太地区的许多国家齐聚于夏威夷并进行演习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正如我刚才提到的，透过这项演习，我们可以提升我们的联合作战能力以及伙伴关系。同时，这样的演习也向世界展现我们的信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单凭一己之力解决所有的安全议题。近年来，凝聚我们的伙伴关系，这点非常关键，强化我们的联合作战能力，来解决这个区域内的许多安全议题。
1: 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王瑜鹤，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收看7月27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王玉鹤，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美军星期一继续暂停对伊朗的袭击，伊朗表示只要美方暂停袭击，伊朗也将暂停袭击。调解人同时努力弥合两国之间的分歧。特朗普总统星期一表示，美伊若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恢复军事行动。以色列和乌克兰领导人周二将抵达华盛顿与特朗普总统举行会晤。美军星期一继续暂停对伊朗的袭击，伊朗表示只要美方暂停袭击，伊朗也将暂停袭击。调解人同时努力弥合两国之间的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对记者表示，伊朗想举行会谈。他还说，如果美国和伊朗没有达成协议，美国将恢复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一说，调解人正在传递信息，但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直接交谈。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将接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并举行会谈，预计重点讨论伊朗问题。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一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会面之后，预计也将于星期二抵达美国与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特朗普总统在前往密西根的飞机上回答了记者关于伊朗情势的提问。他说，
1: 我们几乎摧毁了他们的军事力量，他们想要会面，而我们也在会面，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有可能我们能达成协议，但没有我们做的那些事，他们甚至不会跟我们谈。他们透过代理人和直接方式提出了会面要求，我们也在会面，你知道的，我想好事可能会发生。他们提出了会面的要求，如果我们表现不好，他们是绝不会要求会面的。他们想要会面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在重挫他们。
0: 在结束7年来首次对中国的访问后，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跨党派代表团已经返回美国。代表团说，与他们见面的一些东道主不同意委员会年度报告的内容，访团也未能与他们想要见的对象见面。不过，未能见到面这个事实就是一个数据参考点。有关这次访问的详情，下面我们连线记者许湘云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那先请你介绍这次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访中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地方。
2: 好的，于鹤，我们知道呢，这次访问最大的特点是，这是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自2019年以来首次正式访问中国，这也是相隔7年之后他们再次展开实地的访查。代表团由委员会的主席薛瑞福和副主席奎肯率领，在中国他们访问了北京、杭州和上海，

0: 分析，并且呢也为之后向美国国会提交的年度报告来收集第一手的资料。
1: 那湘云委员会对于这次的访问有哪些主要的评价呢？
0: 根据委员会发表的声明，主席薛瑞福表示，他们此行是希望用实地真相检验分析，而在一些领域，他们认为实地观察确实验证了委员会之前的分析。他也提到了，对于中方不同意委员会年度报告内容的部分呢，委员会欢迎双方进行坦诚的讨论，认为公开表达不同的意见会比仅仅进行客套的交流来得更有意义。
1: 好的，那委员会副主席提到没有见到想见的人本身也是一个数据点，他说的是什么情况呢？
0: 委员会的副主席奎肯表示，这次的访问并没有完成所有原先规划的会面，特别是未能与一些中国领先科技公司的一些代表见面。他说呢，这些未能安排成功的会面本身也是一个值得参考的数据点，也就是说能够反映出当前双方的交流仍然存在一定的限制。不过委员会并没有进一步的说明具体是哪些企业，也没有透露这些会面没有办法举行的原因。
1: 好的，非常感谢湘云的报道，非常谢谢。那我们再来看到自由250庆祝活动正在全球各地持续进行。在意大利，美国驻罗马及圣马力诺大使蒂尔曼·费尔蒂塔正在沿着海岸线进行访问，并造访了一些少有游客涉足的地区。美国之音报道了这位大使为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而展开的旅行。
2: 如果你是驻外大使，你会如何纪念美国独立250周年？如果你的东道国大部分被水域环绕，而你既有能力又拥有一艘属于自己的超级游艇，那会怎样？对美国驻意大利大使蒂尔曼·费尔蒂塔来说，解决方案显而易见。
3: 每个人都说，为什么不在火车上举行，或者为什么不在车里举行？你们觉得如果我坐车到市中心的酒店，大家都会来吗？可能不会。而且我还看到了以前任何大使都从未去过的地方。
2: 我们在位于东海岸拉维纳的该国最大港口之一见到了费尔蒂塔大使。拉维纳以其五世纪的马赛克艺术以及重要的海洋产业而闻名。对于大使馆所说的海岸外交而言，这里无疑是一个理想的访问站点。
4: It's so much better than I even expected.
3: 这比我想象的还要更好，而且从卡拉斯特拉到佩斯卡拉，再到我造访过的所有其他地方，各地民众都对此非常赞赏。有时我一天能跑三个不同的城镇，要是开车的话，我肯定做不到。总之，这种体验太棒了。
2: 蒂尔曼·费尔蒂塔的家族源自西西里岛，他去年获唐纳德·特朗普总统邀请出任该职位。这位出生于德克萨斯州的亿万富翁一手打造了一个涵盖酒店、餐饮、体育和娱乐产业的商业帝国，他因此能够自费进行这次旅游。然而这一路并非一帆风顺，在威尼斯停留期间，数百名对美国外交政策持批评态度的当地居民要求费尔蒂塔离开。此外，他必须维护美意关系。此前，特朗普总统曾对意大利总理乔治亚·梅洛尼发表批评言论，引发了罗马方面的不满。
3: 我们的总统很有幽默感，有时候人们会忘记他其实非常风趣。如果你每天关注他在真相社交平台上的动态，就能看出来。所以，意大利的朋友们，有时不必把事情看得太个人化，因为总统是热爱意大利的。
2: 这位大使坚持美意关系依然强健，并对美意两国官员为改善双边关系而在幕后付出的辛勤努力表示赞赏。
3: 从政治角度来看，几乎每天都在达成各种各样的协议，数量令人难以置信。另外，双方在执法培训、军事演习以及外交与商务部门间的合作，致力于促进两国贸易等方面，也令人难以置信。
2: 至于他如何看待从商人到外交官这一角色的转变，此时他已履职15个月。
3: 这就像是你经手的另一笔交易，无论促成何种交易，我本身是个擅长促成交易的人，你都必须兼备外交家的素质，你需要赢得各方的支持，就像在处

0: 理各类收购与兼并案时那样，这基本上就是换了一种形式来做同样的事。我不想仅仅把它称为又一笔交易，因为担任美国驻意大利大使是我历任职务中最令人愉悦的经历，但这确实就是做一名外交官。
1: 这艘超级游艇最终将造访地中海岛屿萨丁岛，圆满结束这一独一无二的外交航程。美国之音劳拉本特利，意大利拉文纳报道。美国职棒大联盟大都会台湾日活动7月26日星期天在纽约花旗球场举行，请看报道。
2: 纽约大都会棒球队星期天7月26号在纽约花旗球场举办了第22届年度台湾日活动。台湾中华职棒会长蔡其昌带着印有台湾字样与国旗的手套为大都会对道奇之赛开球。另外一位开球嘉宾是台裔的美国 NASA 宇航员林奇儿，他表示台湾是美国可以一同探索太空的伙伴。
3: This is an opportunity for us to celebrate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Taiwan.
4: 这是一个让我们庆祝台湾与美国之间伙伴关系的机会。台湾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体，也是我们在探索太阳系过程中可以携手合作的伙伴。
2: 此次活动由纽约台湾商会等当地团体共同主办，到场参加活动的人员许多都身穿印有台湾中英文字样以及国旗的大都会队球衣。纽约台湾商会会长张玉成表示，大都会队对许多台湾人而言有着一份亲切感。
5: The connection between Mass and New York, or specifically Flushing,
4: 大都会队与纽约，特别是我们所在的法拉盛地区，有着紧密的关系。这里不仅是大都会队的主场，也是许多台湾裔美国人来美的第一站，因此我们对大都会队有着深厚的亲切感。
5: We feel very close to the Mass.
2: 台湾中华职棒会长蔡其昌并邀请美国大联盟到台湾举行交流赛。最近在美国访问的台湾民进党立法委员代表团成员沈柏阳、王定宇、吴思瑶以及陈培宇等人也都参与了这场活动。代表团此前在华盛顿拜会了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克强森及议员，还有民主党籍的众院荣誉议长南希·佩洛西。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2026环太平洋军演6月24日到7月31日在夏威夷举行，有30多个国家共同参与。我和同事九岛独家专访了日本海上自卫队少将小林卓雄，他今年是担任整个环太军演的联合部队副司令。我们一起来看看他的说法。
6: 随着印太地区军事活动的增加，日本海上自卫队是如何对此进行因应的呢？
4: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是以环太平洋军演的联合特勤部队副指挥官的身份来到这里。如果我能单纯以一位日本海军军官的身份发言，会很乐意回答。但再次强调，环太平洋军演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因为正如您所提到的，这个区域依然存在许多安全隐忧，可能是海盗行为或是非法捕鱼等议题，这些问题我们都必须去解决。但我们无法只靠一己之力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集结伙伴与理念相近国家，并加强彼此的联合作战能力。这就是我们在这里参加环太平洋军演的原因。与美国海军一样，日本海上自卫队也同样密切关注日本周边以及印太地区的安全局势。我们长期以来都在观察这个地区以及日本周边发生的许多状况。近两年来，相关的安全议题确实有所增加。
6: 我想我们的观众会想知道，如果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升温，日本海上自卫队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7: That's a very hard question. So,
4: 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台湾海峡和台湾距离日本非常近，彼此相邻，所以我们真的非常关注那里每天所发生的事情。我也持续的密切关注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我想重申，为什么日本海上自卫队总是进行自主训练，就是为了在突发状况发生时有所准备。
6: 为什么保持海洋的自由与开放对日本来说如此重要？而环太军演又是如何协助日本支持这个目标的呢？
4: 环太平洋军演聚集了许多来自印太地区的国家。如您所知，印太地区贡献了全球60%的国内生产毛额。我们拥有全球60%的人口在这个区域，这意味着我们正处于世界上非常关键的区域。

0: yelling the many countries in Indo-Pacific.
1: 因此，能将印太地区的许多国家齐聚于夏威夷并进行演习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正如我刚才提到的，透过这项演习，我们可以提升我们的联合作战能力以及伙伴关系。
0: Cooperation. Also, this kind of exercise show that our confidence.
1: 同时，这样的演习也向世界展现我们的信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单凭一己之力解决所有的安全议题。近年来，凝聚我们的伙伴关系，这点非常关键，强化我们的联合作战能力，来解决这个区域内的许多安全议题。
2: 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王瑜鹤，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军星期一继续暂停对伊朗的袭击，伊朗表示只要美方暂停袭击，伊朗也将暂停袭击。
1: אני בדרכי לוושינגטון לפגישה עם ידידנו נשיא ארצות הברית דונלד טראמפ. זו הפגישה השמינית שלי איתו מאז שהוא נבחר לנשיא בקדנציה השנייה שלו. יותר מכל מנהיג בינלאומי אחר. זו זכות גדולה, אבל זו גם אחריות גדולה.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启程前来华盛顿与特朗普会面，这将是自与伊朗的冲突爆发以来两人的首次面对面的会谈。
2: The United States had the highest trade deficit ever recorded, so we had the worst trade deficit, and our country was losing more than $1 trillion a year on trade every single year, and it got worse and worse.
0: 特朗普说，美国曾创下有史以来的最高的贸易逆差记录，贸易逆差是世界上最严重的，每年因贸易造成的损失超过$10,000,000,000。美日非三国结束了在南中国海的联合演练。美国军方说，历时五天的演练展示了对维持印太地区自由开放的集体承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军方星期一，也就是7月27号，继续暂停对伊朗的袭击。伊朗表示，只要美方暂停袭击，伊朗也将暂停袭击。调解人同时努力弥合两国之间的分歧。在星期六暂停行动之前，美国军方已对伊朗进行了两个星期的袭击，以回应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船只以及当地其他国家的袭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麦克华尔兹星期天对福克斯新闻说，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暂停了对伊朗的袭击，以便给谈判留出一点空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伊斯梅尔·巴盖伊星期一在记者会上说，调解人正在传递信息，但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直接交谈。沙特阿拉伯防空部队星期一拦截了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组织发射的无人机。约旦方面也表示，星期一拦截了两架无人机，但没有具体说明无人机来自哪里。一架无人机星期一袭击了伊拉克埃尔比勒省的科亚区。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7月27号启程前来华盛顿，他表示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这将是自与伊朗的冲突爆发以来两人的首次面对面的会谈。来听一下内塔尼亚胡在出发前是怎么说的。
4: 我正前往华盛顿，准备会见我们的朋友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这将是我自他当选连任以来与他的第八次会晤，超过了我与其他任何国际领导人的会面次数。这既是一项巨大的殊荣，也是一份重大的责任。根据我担任总理的经验，我深知在这个复杂的时代，我们必须展现出坚定的决心，又具备卓越的智慧。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日本与菲律宾周末结束了在南中国海的联合演练。美国军方表示，这次历时五天的演练展示了对维持印太地区自由开放的集体承诺。演练开始之前以及期间，菲律宾和中国在有争议的岛礁发生了最新的对抗事件。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5: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在7月25号的声明中说，这次多边海上合作活动在7月21号至7月25号期间进行，内容包括反潜战训练以及操练标准作业程序与战术，增强了海上作战能力。此外，这次演练还侧重于战术互操作性，重点包括海上补给、垂直补给、海域态势感知行动以及分队战术。 声明还说，这次活动的开展方式符合国际法，并且对所有国家的安全、航行权利及自由给予了应有的尊重。印太司令部的声明说，此次活动展示了对加强地区与国际合作，以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集体承诺。声明说，美国及其盟友与伙伴坚持维护航行与飞越自由，以及海洋与国际空域的其他合法使用权，并尊重国际法规定的海洋权利。美军没有说明军演的具体地点，但是指出这次活动是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展开。就在三国军演开始前的一天，菲律宾和中国在蒂尔托马斯浅滩，也就是中国所说的仁爱礁，菲律宾所说的阿云金浅滩发生对抗事件。菲律宾7月20号指责中国海警人员在当天用木棍击打一名菲律宾海军人员的头部，中国则指责菲方首先恶意攻击。美国国务院谴责了中方这次危险和侵略性的行动。而在美菲日三边演习正在举行期间，菲律宾海警官员指责中国海警船在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中国所说的黄岩岛，菲律宾所说的马辛洛克浅滩，向菲律宾渔政船发射水炮。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前往密歇根州，在位于米尔德福德的通用汽车测试场发表讲话。他阐述了其政府的经济议程，并说明美国汽车产业取得的成果。他说，几十年来，密歇根州的汽车工人和汽车制造商一直遭到出卖和背叛。全球主义政客和腐败的特殊利益集团放任其他的国家抢走他们的工作岗位，并掠夺美国汽车工业。他采取了关税行动，保护了他们的就业机会。来听一下。
2: The United States had the highest trade deficit ever recorded, so...
4: 美国曾创下有史以来最高的贸易逆差记录，我们的贸易逆差是历史上最严重的，每年因贸易造成的损失超过$10,000,000,000。当时情况不断恶化，他们如果现在还在执政，这个数字将会达到$20,000,000,000。汽车行业的贸易逆差每年超过$3,000,000,000，这意味着外国和外国企业不断进入美国，对我们进行疯狂掠夺，严重冲击你们的就业。但现在这一切都在改变，因为我对外国生产商和制造商实施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关税措施，其中包括对进口汽车加征25%的关税，这是历任总统都没有勇气采取的行动。
0: 特朗普总统表示，他的关税措施大幅削减了美国的贸易逆差，尤其是对中国的逆差。
2: My policy is simple.If you make your truck or your car in a foreign country, you have to pay for the privilege of sending.
4: 我的政策很简单，如果你在外国生产卡车或汽车，那么你就必须为把产品运到美国市场，在这里赚取丰厚利润的特权付出代价。但如果你在密歇根州或美国其他地方建厂，在美国本土生产汽车或卡车，你缴纳的关税就是零，关税是零，你不用缴纳任何关税。我们已经为国家带来了数千亿美元的关税收入，而且我们还保留了其中很大一部分。举个例子，欧洲正在被中国汽车占领，你们知道吧？梅赛德斯奔驰遭受了沉重打击，宝马也是，都是优秀的企业，大众汽车同样遭受重创，但他们什么也没做。据我所知，美国国内几乎没有一辆中国汽车。我们对中国汽车征收100%的关税，而我们的汽车制造商如今的生意，我认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你们的业务规模更大，生意更好，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兴旺。仅仅18个月，我们就把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削减到了历史最大幅度。没有人敢相信。要知道，贸易逆差哪怕下降0.5%，都已经算是不小的成就。而我们把对全球范围内的贸易逆差降低了71%。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国际原油价格星期一回落，全球股市攀升。此前，美国和伊朗连续第三天停止各自的攻击行动，让双方重返谈判桌以达成临时停火的努力仍在继续。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6: 美国近两个星期以来对伊朗沿海地区和基础设施发动袭击，起因是伊朗向试图通过重要的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开火，并袭击了该地区国家和美国在当地的基地。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麦克华尔兹大使星期日对福克斯新闻说，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正在给谈判留出一些空间，他正在给他留出一点余地。华尔兹说，过去几个星期，特别是最近几天，我们让阿曼和伊朗以及我们的其他一些谈判代表参与了各个层面的谈判，从最高层级一直到技术层级。油价暴跌 7% 至 8%， 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价格约为每桶87美元，美国基准西德克萨斯中值原油价格约为每桶84美元。欧洲股市指数如斯托克600指数上涨 0.9%， 积极的势头也蔓延至其他地区。德国 DAX 指数上涨 1.35%， 日本日经225指数上涨 0.66%， 香港恒生指数上涨 0.97%。 美国股市星期一强势开盘，这个星期将迎来重要的科技股财报和美联储的一系列举措。美联储本星期三的利率决定备受关注，经济学家说此时这项决定尤其难以预测。这些事态发展之前，上个月达成的脆弱停火协议被打破，冲突攸扰了通过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霍尔木兹海峡的能源流动。这条海峡通常承担着全球约 20% 的石油和船运。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自由250庆祝活动正在全球各地持续进行。在意大利，美国驻罗马及圣马力诺大使蒂尔曼·费尔蒂达正沿着海岸线进行访问，并造访了一些少有游客涉足的地区。美国之音报道了这位大使为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而展开的旅行。
7: 如果你是驻外大使，你会如何纪念美国独立250周年？如果你的东道国大部分被水域环绕，而你既有能力，又拥有一艘属于自己的超级游艇，那会怎样？对美国驻意大利大使蒂尔曼·费尔蒂塔来说，解决方案显而易见。
8: 每个人都说，为什么不在火车上举行，或者为什么不在车里举行？你们觉得，如果我坐车到市中心的酒店，大家都会来吗？可能不会，而且我还看到了以前任何大使都从未去过的地方。
7: 我们在位于东海岸拉维纳的该国最大港口之一见到了费尔蒂塔大使。拉维纳以其五世纪的马赛克艺术以及重要的海洋产业而闻名。对于大使馆所说的海岸外交而言，这里无疑是一个理想的访问站点。
9: It's so much better than I even expected.
8: 这比我想象的还要更好，而且从卡拉斯特拉到佩斯卡拉，再到我造访过的所有其他地方，各地民众都对此非常赞赏。有时我一天能跑三个不同的城镇，要是开车的话，我肯定做不到。总之，这种体验太棒了。
7: 蒂尔曼·费尔蒂塔的家族源自西西里岛，他去年获唐纳德·特朗普总统邀请出任该职位。这位出生于德克萨斯州的亿万富翁一手打造了一个涵盖酒店、餐饮、体育和娱乐产业的商业帝国，他因此能够自费进行这次旅游。然而这一路并非一帆风顺，在威尼斯停留期间，数百名对美国外交政策持批评态度的当地居民要求费尔蒂塔离开。此外，他必须维护美意关系，此前，特朗普总统曾对意大利总理乔治亚·梅洛尼发表批评言论，引发了罗马方面的不满。
8: 我们的总统很有幽默感，有时人们会忘记他其实非常风趣。如果你每天关注他在真实社交平台上的动态，就能看出来。所以，意大利的朋友们有时不必把事情看得太个人化，因为总统是热爱意大利的。
7: 这位大使坚持美意关系依然强健，并对美意两国官员为改善双边关系而在幕后付出的辛勤努力表示赞赏。
8: 从政治角度来看，几乎每天都在达成各种各样的协议，数量令人难以置信。另外，双方在执法培训、军事演习以及外交与商务部门间的合作，致力于促进两国贸易等方面，也令人难以置信。
7: 至于他如何看待从商人到外交官这一角色的转变，此时他已履职15个月。
8: 这就像是你经手的另一笔交易，无论促成何种交易，我本身是个擅长促成交易的人，你都必须兼备外交家的素质。你需要赢得各方的支持，就像在处理各类收购与兼并案时那样。这基本上就是换了一种形式来做同样的事。我不想仅仅把它称为又一笔交易，因为担任美国驻意大利大使是我历任职务中最令人愉悦的经历，但这确实就是做一名外交官。
7: 这艘超级游艇最终将造访地中海岛屿萨丁岛，圆满结束这一独一无二的外交航程。美国之音劳拉·本特利，意大利拉文纳报道。
0: 美国职棒大联盟大都会台湾日活动7月26号在纽约花旗球场举行，邀请台湾中华职棒大联盟会长蔡其昌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台裔宇航员林奇尔共同开球，请听报道。
10: 纽约大都会棒球队星期天7月26号在纽约花旗球场举办了第22届年度台湾日活动。台湾中华职棒会长蔡其昌带着印有台湾字样与国旗的手套为大都会对道奇之赛开球。另外一位开球嘉宾是台裔的美国 NASA 宇航员林奇儿，他表示台湾是美国可以一同探索太空的伙伴。
4: 这是一个让我们庆祝台湾与美国之间伙伴关系的机会。台湾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体，也是我们在探索太阳系过程中可以携手合作的伙伴。
10: 此次活动由纽约台湾商会等当地团体共同主办，到场参加活动的人员许多都身穿印有台湾中英文字样以及国旗的大都会队球衣。纽约台湾商会会长张玉成表示，大都会队对许多台湾人而言有着一份亲切感。
11: The connection between Mass and New York, or specifically Flushing,
4: 大都会队与纽约，特别是我们所在的法拉盛地区，有着紧密的关系。这里不仅是大都会队的主场，也是许多台湾裔美国人来美的第一站，因此我们对大都会队有着深厚的亲切感。
11: We are very close to the Mass.
10: 台湾中华职棒会长蔡其昌并邀请美国大联盟到台湾举行交流赛。最近在美国访问的台湾民进党立法委员代表团成员沈柏阳、王定宇、吴思瑶以及陈培瑜等人也都参与了这场活动。代表团此前在华盛顿拜会了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克强森及议员，还有民主党籍的众院荣誉议长南希·佩洛西。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之音将于8月5号启用新的卫星符号率。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节目的观众们，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询最新符号率的信息，或者重新扫描卫星频道即可正常收看。感谢您支持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欢迎随时通过电邮 chinese@voanews.com 提供反馈。来关注星期一股市三大股指的情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51%，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02%，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18%。
3: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美国政府进一步收紧与中国的科研合作限制。战争部公布了更新后的第1286条名单，将来自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的130家高等院校以及科研机构认定为从事问题活动的外国机构。其中，中国的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顶尖的中国高校首次入列。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的报道。
6: 美国战争部7月23日公布2025财年对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第1286条更新名单，并警告美国高校、科研机构及企业在与名单内机构开展科研合作、资金往来或数据共享将构成合规风险，并可能对其获得联邦资金的资格产生负面影响。战争部表示，这次更新旨在防范美国政府资助的科研成果被外国政府挪用，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和科研体系完整性，也是美国近年来强化科研安全、遏制关键技术外流的重要举措，被视为特朗普政府加强对华科技竞争政策的最新进展。更新后的名单共涵盖130家机构，其中包括88家中国机构，除了部分此前已受限制的院校之外，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中国知名高校此次首次被纳入名单。根据战争部公告，自2026财年起，战争部不得使用任何资金支持与第1286条名单内机构开展的基础研究合作，也不得资助使用这些机构设备开展的基础研究。禁令适用于科研项目、合同、拨款及其他各类资助形式，这意味着美国高校和科研机构将无法使用战争部资金与名单内机构开展联合研究或共享科研设备。文件同时警告，美国科研人员若与名单内机构所属人员开展合作，将面临合规风险，并可能影响其申请联邦科研经费的资格。研究人员还必须如实申报与名单内机构的关联关系及参与外国人才计划的情况，未按要求披露相关信息可能违反联邦法律。战争部负责研究与工程事务副部长埃米尔·麦克尔表示，战争部正在加强其保护纳税人资助的研究，并维护美国科学事业完整性的承诺。根据战争部文件规定，这项限制不仅适用于被列入名单的机构，也涵盖这些机构的所有工作人员。文件警告，美国科研人员若与名单内机构所属人员开展合作，可能被认定存在合规风险，并影响其申请联邦科研经费的资格。文件还要求研究人员申报与名单内机构的所有合作关系，以及参与外国人才计划的情况。战争部表示，未按要求如实披露相关信息可能违反联邦法律，并可能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战争部在公告中表示，第1286条名单旨在识别那些增加美国政府资助科研成果被挪用可能性的外国高校和研究机构。公告称，这些机构已被确认从事相关活动，可能导致美国政府资助的科研成果被外国政府获取，从而危及美国国家安全和美国科研体系的完整性。第1286条名单依据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第1286条设立，每年更新一次，主要针对被五角大楼认定可能对美国资助科研项目和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的外国高校、科研机构及外国人才计划。这一名单与五角大楼每年发布的 1260H 名单有所不同。1260H 名单依据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编制，列出被美国国防部认定为中国军事企业的实体。这些企业将受到一系列美国法律限制，包括不得参与美国战争部合同项目，并可能面临投资等方面的限制。近年来，美国国会持续呼吁行政部门进一步加强科研安全制度，强化对联邦科研资金的监管，以防止中国等外国敌手利用美国资助的科研成果推动本国科技和军事发展。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这个月早些时候就科研安全和联邦科研资金管理问题召开听证会。委员会主席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在会上表示，长期以来，中国的政策一直强调利用外国大学、实验室和研究人员的力量来加快中国在科学、技术、经济和军事领域的发展。美国之音记者

0: 者李毅华，华盛顿报道。
1: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随着中国对台湾的压迫日益加剧，台湾执政的民进党立法委员这个星期在华盛顿呼吁美国及其国际民主盟友协助台湾提升民主以及社会的韧性，反制中国对台湾的各种威胁。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由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蔡其昌率领的代表团上个星期在华盛顿与特朗普政府官员、跨党派国会议员和智库会面，就台海安全、美台经贸关系及地区局势交流看法。7月24号，代表团成员两位立法院外交与国防委员会成员王定宇和沈博阳在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针对台湾如何以全社会动员应对中国威胁的做法，与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及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进行对谈。代表团成员分享了自己被中国制裁的经历。王定宇说，沈博阳他自己和哈德逊研究所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受到中国的制裁，尤其是沈博阳还被列在中国的通缉名单上，但他认为被那种专制政权制裁是一个荣耀。台湾面对中国巨大威胁已经数十年，即便我们只是要追求自由、民主、人权与平等这些东西，他说，对世界来说，台湾是重要的、有价值的，但对台湾人来说，那是他们的家园，必须保卫它。王定宇说，要保卫你的家园，你永远不能依赖别人的肩膀，那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即便你理解台湾的重要性。看看地图就知道它的战略重要性，无论谁让台湾站在他们那一边，谁就能主宰西太平洋。哈德逊研究所在2023年举办全球领导力奖晚会，邀请当时在美国纽约过境的时任台湾总统蔡英文参加，并颁给蔡英文全球领导力奖，遭到北京当局制裁。余茂春则是中国外交部在2022年以美方借口所谓西藏人权问题对两名中方官员进行非法制裁，因而遭到中国对他的反制裁措施。沈博阳说，他认为自己是因为成立黑熊学院教导台湾一般民众如何自我防卫而遭到中国制裁，后来还将他列入通缉名单，甚至还公布他住所的卫星图，并宣布如果他到海外旅行将逮捕他。沈博阳说，他只是中国跨境镇压的一个例子，甚至有更多人都面临这种威胁，包括活动人士、人权捍卫者、记者，甚至一般民众。因为中国几个月前才通过民族团结进步法，许多人必须在中国这种法律战之下受到保护。他说，中国制裁他和其他人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他们晋升，要他们躲起来，但要反制这种制度性压迫，最好的办法就是站出来与政府、智库及非政府组织共同合作，寻找一种制度性方式来反制这种法律战。他认为要应对中国的威胁，台湾必须从五方面来加强全社会韧性，包括有专业的军队、强化基础设施、确保医疗能源、粮食与水供应无虞、海底电缆受到保护、增强经济及供应链韧性、生存技能、如何止血、疏散和自卫技巧等。但最重要的是必须有不能投降的心态，那包括如何区分谣言与事实，因为在战争中网络会充斥着各种信息，民众必须有能力辨别什么才是事实。 北京当局不断加大被其视为领土一部分台湾的全面压力，不仅以军舰、军机在台湾周边海空域活动，执行联合战备警巡，其海警和科研船也多次进入台湾限制水域。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军星期一继续暂停对伊朗的袭击，伊朗表示只要美方暂停袭击，伊朗也将暂停袭击。
1: אני בתחקיר לוושינגטון לפגישה עם ידידנו נשיא ארצות הברית דונלד טראמפ. זו הפגישה השמינית שלי איתו מאז שהוא נבחר לנשיא בקדנציה השנייה שלו. יותר מכל מנהיג בינלאומי אחר. זו זכות גדולה, אבל זו גם אחריות גדולה.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启程前来华盛顿与特朗普会面，这将是自与伊朗的冲突爆发以来两人的首次面对面的会谈。
2: The United States had the highest trade deficit ever recorded. So we had the worst trade deficit, and our country was losing more than $1 trillion a year on trade every single year, and it got worse and worse.
0: 特朗普说，美国曾创下有史以来的最高的贸易逆差记录，贸易逆差是世界上最严重的，每年因贸易造成的损失超过$10,000,000,000。美日菲三国结束了在南中国海的联合演练，美国军方说历时五天的演练展示了对维持印太地区自由开放的集体承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军方星期一，也就是7月27号，继续暂停对伊朗的袭击。伊朗表示，只要美方暂停袭击，伊朗也将暂停袭击。调解人同时努力弥合两国之间的分歧。在星期六暂停行动之前，美国军方已对伊朗进行了两个星期的袭击，以回应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船只以及当地其他国家的袭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麦克华尔兹星期天对福克斯新闻说，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暂停了对伊朗的袭击，以便给谈判留出一点空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伊斯梅尔·巴盖伊星期一在记者会上说，调解人正在传递信息，但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直接交谈。沙特阿拉伯防空部队星期一拦截了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组织发射的无人机。约旦方面也表示，星期一拦截了两架无人机，但没有具体说明无人机来自哪里。一架无人机星期一袭击了伊拉克埃尔比勒省的科亚区。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7月27号启程前来华盛顿，他表示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这将是自与伊朗的冲突爆发以来两人的首次面对面的会谈。来听一下内塔尼亚胡在出发前是怎么说的。
4: 我正前往华盛顿，准备会见我们的朋友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这将是我自他当选连任以来与他的第八次会晤，超过了我与其他任何国际领导人的会面次数。这既是一项巨大的殊荣，也是一份重大的责任。根据我担任总理的经验，我深知在这个复杂的时代，我们必须展现出坚定的决心，又具备卓越的智慧。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日本与菲律宾周末结束了在南中国海的联合演练。美国军方表示，这次历时五天的演练展示了对维持印太地区自由开放的集体承诺。演练开始之前以及期间，菲律宾和中国在有争议的岛礁发生了最新的对抗事件。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在7月25号的声明中说，这次多边海上合作活动在7月21号至7月25号期间进行，内容包括反潜战训练以及操练标准作业程序与战术，增强了海上作战能力。此外，这次演练还侧重于战术互操作性，重点包括海上补给、垂直补给、海域态势感知行动以及分队战术。声明还说，这次活动的开展方式符合国际法，并且对所有国家的安全、航行权利及自由给予了应有的尊重。印太司令部的声明说，此次活动展示了对加强地区与国际合作，以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集体承诺。声明说，美国及其盟友与伙伴坚持维护航行与飞越自由，以及海洋与国际空域的其他合法使用权，并尊重国际法规定的海洋权利。美军没有说明军演的具体地点，但是指出这次活动是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展开。就在三国军演开始前的一天，菲律宾和中国在蒂尔托马斯浅滩，也就是中国所说的仁爱礁，菲律宾所说的阿云金浅滩发生对抗事件。菲律宾7月20号指责中国海警人员在当天用木棍击打一名菲律宾海军人员的头部，中国则指责菲方首先恶意攻击。美国国务院谴责了中方这次危险和侵略性的行动。而在美菲日三边演习正在举行期间，菲律宾海警官员指责中国海警船在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中国所说的黄岩岛，菲律宾所说的马新洛克浅滩，向菲律宾渔政船发射水炮。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前往密歇根州，在位于米尔德福德的通用汽车测试场发表讲话。他阐述了其政府的经济议程，并说明美国汽车产业取得的成果。他说，几十年来，密歇根州的汽车工人和汽车制造商一直遭到出卖和背叛。全球主义政客和腐败的特殊利益集团放任其他的国家抢走他们的工作岗位，并掠夺美国汽车工业。他采取了关税行动，保护了他们的就业机会。来听一下。
2: The United States had the highest trade deficit ever recorded, so...
3: 美国曾创下有史以来最高的贸易逆差记录，我们的贸易逆差是历史上最严重的，每年因贸易造成的损失超过$10,000,000,000。当时情况不断恶化，他们如果现在还在执政，这个数字将会达到$20,000,000,000。汽车行业的贸易逆差每年超过$3,000,000,000,000，这意味着外国和外国企业不断进入美国，对我们进行疯狂掠夺，严重冲击你们的就业。但现在这一切都在改变，因为我对外国生产商和制造商实施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关税措施，其中包括对进口汽车加征25%的关税，这是历任总统都没有勇气采取的行动。
0: 特朗普总统表示，他的关税措施大幅削减了美国的贸易逆差，尤其是对中国的逆差。
2: My policy is simple.If you make your truck or your car in a foreign country, you have to pay for the privilege of sending.
3: 我的政策很简单，如果你在外国生产卡车或汽车，那么你就必须为把产品运到美国市场，在这里赚取丰厚利润的特权付出代价。但如果你在密歇根州或美国其他地方建厂，在美国本土生产汽车或卡车，你缴纳的关税就是零，关税是零，你不用缴纳任何关税。我们已经为国家带来了数千亿美元的关税收入，而且我们还保留了其中很大一部分。举个例子，欧洲正在被中国汽车占领，你们知道吧？梅赛德斯奔驰遭受了沉重打击，宝马也是，都是优秀的企业，大众汽车同样遭受重创，但他们什么也没做。据我所知，美国国内几乎没有一辆中国汽车。我们对中国汽车征收100%的关税，

0: 而我们的汽车制造商如今的生意，我认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你们的业务规模更大，生意更好，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兴旺。仅仅18个月，我们就把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削减到了历史最大幅度。没有人敢相信。要知道，贸易逆差哪怕下降0.5%，都已经算是不小的成就。而我们把对全球范围内的贸易逆差降低了71%。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国际原油价格星期一回落，全球股市攀升。此前，美国和伊朗连续第三天停止各自的攻击行动，让双方重返谈判桌以达成临时停火的努力仍在继续。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美国近两个星期以来对伊朗沿海地区和基础设施发动袭击，起因是伊朗向试图通过重要的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开火，并袭击了该地区国家和美国在当地的基地。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麦克华尔兹大使星期日对福克斯新闻说，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正在给谈判留出一些空间，他正在给他留出一点余地。华尔兹说，过去几个星期，特别是最近几天，我们让阿曼和伊朗以及我们的其他一些谈判代表参与了各个层面的谈判，从最高层级一直到技术层级。油价暴跌7%至8%，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价格约为每桶87美元，美国基准西德克萨斯中值原油价格约为每桶84美元。欧洲股市指数如斯托克600指数上涨0.9%，积极的势头也蔓延至其他地区。德国 DAX 指数上涨1.35%，日本日经225指数上涨0.66%，香港恒生指数上涨0.97%。美国股市星期一强势开盘，这个星期将迎来重要的科技股财报和美联储的一系列举措。美联储本星期三的利率决定备受关注，经济学家说，此时这项决定尤其难以预测。这些事态发展之前，上个月达成的脆弱停火协议被打破，冲突攸扰了通过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霍尔木兹海峡的能源流动。这条海峡通常承担着全球约20%的石油和船运。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自由250庆祝活动正在全球各地持续进行。在意大利，美国驻罗马及圣马力诺大使蒂尔曼·费尔蒂达正沿着海岸线进行访问，并造访了一些少有游客涉足的地区。美国之音报道了这位大使为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而展开的旅行。
3: 如果你是驻外大使，你会如何纪念美国独立250周年？如果你的东道国大部分被水域环绕，而你既有能力又拥有一艘属于自己的超级游艇，那会怎样？对美国驻意大利大使蒂尔曼·费尔蒂塔来说，解决方案显而易见。
4: 每个人都说，为什么不在火车上举行，或者为什么不在车里举行？你们觉得，如果我坐车到市中心的酒店，大家都会来吗？可能不会，而且我还看到了以前任何大使都从未去过的地方。
3: 我们在位于东海岸拉维纳的该国最大港口之一见到了费尔蒂塔大使。拉维纳以其5世纪的马赛克艺术以及重要的海洋产业而闻名。对于大使馆所说的海岸外交而言，这里无疑是一个理想的访问站点。
5: It's so much better than I even expected.
4: 这比我想象的还要更好，而且从卡拉斯特拉到佩斯卡拉，再到我造访过的所有其他地方，各地民众都对此非常赞赏。有时我一天能跑3个不同的城镇，要是开车的话，我肯定做不到。总之，这种体验太棒了。
3: 蒂尔曼·费尔蒂塔的家族源自西西里岛。他去年获唐纳德特朗普总统邀请出任该职位。这位出生于德克萨斯州的亿万富翁一手打造了一个涵盖酒店、餐饮、体育和娱乐产业的商业帝国。他因此能够自费进行这次旅游。然而这一路并非一帆风顺。在威尼斯停留期间，数百名对美国外交政策持批评态度的当地居民要求费尔蒂塔离开。此外，他必须维护美意关系， 此前，特朗普总统曾对意大利总理乔治亚·梅洛尼发表批评言论，引发了罗马方面的不满。
4: 我们的总统很有幽默感，有时人们会忘记他其实非常风趣。如果你每天关注他在真实社交平台上的动态，就能看出来。所以，意大利的朋友们有时不必把事情看得太个人化，因为总统是热爱意大利的。
3: 这位大使坚持美意关系依然强健，并对美意两国官员为改善双边关系而在幕后付出的辛勤努力表示赞赏。
4: 从政治角度来看，几乎每天都在达成各种各样的协议，数量令人难以置信。另外，双方在执法培训、军事演习以及外交与商务部门间的合作，致力于促进两国贸易等方面，也令人难以置信。
3: 至于他如何看待从商人到外交官这一角色的转变，此时他已履职15个月。
4: 这就像是你经手的另一笔交易，无论促成何种交易，我本身是个擅长促成交易的人，你都必须兼备外交家的素质。你需要赢得各方的支持，就像在处理各类收购与兼并案时那样。这基本上就是换了一种形式来做同样的事。我不想仅仅把它称为又一笔交易，因为担任美国驻意大利大使是我历任职务中最令人愉悦的经历，但这确实就是做一名外交官。
3: 这艘超级游艇最终将造访地中海岛屿萨丁岛，圆满结束这一独一无二的外交航程。美国之音劳拉·本特利，意大利拉文纳报道。
1: 美国职棒大联盟大都会台湾日活动7月26号在纽约花旗球场举行，邀请台湾中华职棒大联盟会长蔡其昌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台裔宇航员林奇尔共同开球，请听报道。
6: 纽约大都会棒球队星期天7月26号在纽约花旗球场举办了第22届年度台湾日活动。台湾中华职棒会长蔡其昌带着印有台湾字样与国旗的手套为大都会对道奇之赛开球。另外一位开球嘉宾是台裔的美国 NASA 宇航员林奇儿，他表示台湾是美国可以一同探索太空的伙伴。
0: 这是一个让我们庆祝台湾与美国之间伙伴关系的机会。台湾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体，也是我们在探索太阳系过程中可以携手合作的伙伴。
6: 此次活动由纽约台湾商会等当地团体共同主办，到场参加活动的人员许多都身穿印有台湾中英文字样以及国旗的大都会队球衣。纽约台湾商会会长张玉成表示，大都会队对许多台湾人而言有着一份亲切感。
7: The connection between Mass and New York, or specifically Flushing,
0: 大都会队与纽约，特别是我们所在的法拉盛地区，有着紧密的关系。这里不仅是大都会队的主场，也是许多台湾裔美国人来美的第一站，因此我们对大都会队有着深厚的亲切感。
7: We are very close to the Mass.
6: 台湾中华职棒会长蔡其昌并邀请美国大联盟到台湾举行交流赛。最近在美国访问的台湾民进党立法委员代表团成员沈柏阳、王定宇、吴思瑶以及陈培瑜等人也都参与了这场活动。代表团此前在华盛顿拜会了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克强森及议员，还有民主党籍的众院荣誉议长南希·佩洛西。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之音将于8月5号启用新的卫星符号率，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节目的观众们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询最新符号率的信息，或者重新扫描卫星频道即可正常收看。感谢您支持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欢迎随时通过电邮 chinese@voanews.com 提供反馈。来关注星期一股市三大股指的情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51%，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02%，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18%。
8: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六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美国政府进一步收紧与中国的科研合作。

0: 其中中国的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顶尖的中国高校首次入列。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的报道。
1: 美国战争部7月23日公布2025财年对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第1286条更新名单，并警告美国高校、科研机构及企业在与名单内机构开展科研合作、资金往来或数据共享将构成合规风险，并可能对其获得联邦资金的资格产生负面影响。战争部表示，这次更新旨在防范美国政府资助的科研成果被外国政府挪用，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和科研体系完整性，也是美国近年来强化科研安全、遏制关键技术外流的重要举措，被视为特朗普政府加强对华科技竞争政策的最新进展。更新后的名单共涵盖130家机构，其中包括88家中国机构。除了部分此前已受限制的院校之外，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中国知名高校此次首次被纳入名单。根据战争部公告，自2026财年起，战争部不得使用任何资金支持与第1286条名单内机构开展的基础研究合作，也不得资助使用这些机构设备开展的基础研究。禁令适用于科研项目、合同、拨款及其他各类资助形式，这意味着美国高校和科研机构将无法使用战争部资金与名单内机构开展联合研究或共享科研设备。文件同时警告，美国科研人员若与名单内机构所属人员开展合作，将面临合规风险，并可能影响其申请联邦科研经费的资格。研究人员还必须如实申报与名单内机构的关联关系及参与外国人才计划的情况，未按要求披露相关信息可能违反联邦法律。战争部负责研究与工程事务副部长埃米尔·麦克尔表示，战争部正在加强其保护纳税人资助的研究，并维护美国科学事业完整性的承诺。根据战争部文件规定，这项限制不仅适用于被列入名单的机构，也涵盖这些机构的所有工作人员。文件警告，美国科研人员若与名单内机构所属人员开展合作，可能被认定存在合规风险，并影响其申请联邦科研经费的资格。文件还要求研究人员申报与名单内机构的所有合作关系，以及参与外国人才计划的情况。战争部表示，未按要求如实披露相关信息可能违反联邦法律，并可能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战争部在公告中表示，第1286条名单旨在识别那些增加美国政府资助科研成果被挪用可能性的外国高校和研究机构。公告称，这些机构已被确认从事相关活动，可能导致美国政府资助的科研成果被外国政府获取，从而危及美国国家安全和美国科研体系的完整性。第1286条名单依据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第1286条设立，每年更新一次，主要针对被五角大楼认定可能对美国资助科研项目和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的外国高校、科研机构及外国人才计划。这一名单与五角大楼每年发布的 1260H 名单有所不同。 1260H 名单依据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编制，列出被美国国防部认定为中国军事企业的实体。这些企业将受到一系列美国法律限制，包括不得参与美国战争部合同项目，并可能面临投资等方面的限制。近年来，美国国会持续呼吁行政部门进一步加强科研安全制度，强化对联邦科研资金的监管，以防止中国等外国敌手利用美国资助的科研成果推动本国科技和军事发展。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这个月早些时候就科研安全和联邦科研资金管理问题召开听证会。委员会主席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在会上表示，长期以来，中国的政策一直强调利用外国大学、实验室和研究人员的力量来加快中国在科学、技术、经济和军事领域的发展。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华盛顿报道。
0: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随着中国对台湾的压迫日益加剧，台湾执政的民进党立法委员这个星期在华盛顿呼吁美国及其国际民主盟友协助台湾提升民主以及社会的韧性，反制中国对台湾的各种威胁。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由民进党立法院党团

0: 团总召集人蔡其昌率领的代表团上个星期在华盛顿与特朗普政府官员、跨党派国会议员和智库会面，就台海安全、美台经贸关系及地区局势交流看法。7月24号，代表团成员两位立法院外交与国防委员会成员王定宇和沈博阳在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针对台湾如何以全社会动员应对中国威胁的做法，与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及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进行对谈。代表团成员分享了自己被中国制裁的经历。王定宇说，沈博阳他自己和哈德逊研究所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受到中国的制裁，尤其是沈博阳还被列在中国的通缉名单上，但他认为被那种专制政权制裁是一个荣耀。台湾面对中国巨大威胁已经数十年，即便我们只是要追求自由、民主、人权与平等这些东西，他说，对世界来说，台湾是重要的、有价值的，但对台湾人来说，那是他们的家园，必须保卫它。王定宇说，要保卫你的家园，你永远不能依赖别人的肩膀，那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即便你理解台湾的重要性，看看地图就知道它的战略重要性，无论谁让台湾站在他们那一边，谁就能主宰西太平洋。哈德逊研究所在2023年举办全球领导力奖晚会，邀请当时在美国纽约过境的时任台湾总统蔡英文参加，并颁给蔡英文全球领导力奖，遭到北京当局制裁。余茂春则是中国外交部在2022年以美方借口所谓西藏人权问题对两名中方官员进行非法制裁，因而遭到中国对他的反制裁措施。沈博阳说，他认为自己是因为成立黑熊学院教导台湾一般民众如何自我防卫而遭到中国制裁，后来还将他列入通缉名单，甚至还公布他住所的卫星图，并宣布如果他到海外旅行将逮捕他。沈博阳说，他只是中国跨境镇压的一个例子，甚至有更多人都面临这种威胁，包括活动人士、人权捍卫者、记者，甚至一般民众，因为中国几个月前才通过民族团结进步法，许多人必须在中国这种法律战之下受到保护。他说，中国制裁他和其他人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他们晋升，要他们躲起来，但要反制这种制度性压迫，最好的办法就是站出来与政府、智库及非政府组织共同合作，寻找一种制度性方式来反制这种法律战。他认为，要应对中国的威胁，台湾必须从五方面来加强全社会韧性，包括有专业的军队、强化基础设施、确保医疗能源、粮食与水供应无虞、海底电缆受到保护、增强经济及供应链韧性、生存技能、如何止血、疏散和自卫技巧等。但最重要的是必须有不能投降的心态，那包括如何区分谣言与事实，因为在战争中网络会充斥着各种信息，民众必须有能力辨别什么才是事实。北京当局不断加大被其视为领土一部分台湾的全面压力，不仅以军舰、军机在台湾周边海空域活动，执行联合战备警巡，其海警和科研船也多次进入台湾限制水域。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军星期一继续暂停对伊朗的袭击，伊朗表示只要美方暂停袭击，伊朗也将暂停袭击。
1: אני בדרכי לוושינגטון לפגישה עם ידידנו נשיא ארצות הברית דונלד טראמפ. זו הפגישה השמינית שלי איתו מאז שהוא נבחר לנשיא בקדנציה השנייה שלו. יותר מכל מנהיג בינלאומי אחר. זו זכות גדולה, אבל זו גם אחריות גדולה.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启程前来华盛顿与特朗普会面，这将是自与伊朗的冲突爆发以来两人的首次面对面的会谈。
2: The United States had the highest trade deficit ever recorded. So we had the worst trade deficit, and our country was losing more than $1 trillion a year on trade every single year, and it got worse and worse.
0: 特朗普说，美国曾创下有史以来的最高的贸易逆差记录，贸易逆差是世界上最严重的，每年因贸易造成的损失超过$10,000,000,000。美日非三国结束了在南中国海的联合演练，美国军方说历时五天的演练展示了对维持印太地区自由开放的集体承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军方星期一，也就是7月27号，继续暂停对伊朗的袭击。伊朗表示，只要美方暂停袭击，伊朗也将暂停袭击。调解人同时努力弥合两国之间的分歧。在星期六暂停行动之前，美国军方已对伊朗进行了两个星期的袭击，以回应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船只以及当地其他国家的袭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麦克华尔兹星期天对福克斯新闻说，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暂停了对伊朗的袭击，以便给谈判留出一点空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伊斯梅尔巴盖伊星期一在记者会上说，调解人正在传递信息，但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直接交谈。沙特阿拉伯防空部队星期一拦截了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组织发射的无人机。约旦方面也表示，星期一拦截了两架无人机，但没有具体说明无人机来自哪里。一架无人机星期一袭击了伊拉克埃尔比勒省的科亚区。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7月27号启程前来华盛顿，他表示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这将是自与伊朗的冲突爆发以来两人的首次面对面的会谈。来听一下内塔尼亚胡在出发前是怎么说的。
4: 我正前往华盛顿，准备会见我们的朋友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这将是我自他当选连任以来与他的第八次会晤，超过了我与其他任何国际领导人的会面次数。这既是一项巨大的殊荣，也是一份重大的责任。根据我担任总理的经验，我深知在这个复杂的时代，我们必须展现出坚定的决心，又具备卓越的智慧。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日本与菲律宾周末结束了在南中国海的联合演练。美国军方表示，这次历时五天的演练展示了对维持印太地区自由开放的集体承诺。演练开始之前以及期间，菲律宾和中国在有争议的岛礁发生了最新的对抗事件。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5: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在7月25号的声明中说，这次多边海上合作活动在7月21号至7月25号期间进行，内容包括反潜战训练以及操练标准作业程序与战术，增强了海上作战能力。此外，这次演练还侧重于战术互操作性，重点包括海上补给、垂直补给、海域态势感知行动以及分队战术。 声明还说，这次活动的开展方式符合国际法，并且对所有国家的安全、航行权利及自由给予了应有的尊重。印太司令部的声明说，此次活动展示了对加强地区与国际合作，以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集体承诺。声明说，美国及其盟友与伙伴坚持维护航行与飞越自由，以及海洋与国际空域的其他合法使用权，并尊重国际法规定的海洋权利。美军没有说明军演的具体地点，但是指出这次活动是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展开。就在三国军演开始前的一天，菲律宾和中国在蒂尔托马斯浅滩，也就是中国所说的仁爱礁，菲律宾所说的阿云金浅滩发生对抗事件。菲律宾7月20号指责中国海警人员在当天用木棍击打一名菲律宾海军人员的头部，中国则指责菲方首先恶意攻击。美国国务院谴责了中方这次危险和侵略性的行动。而在美菲日三边演习正在举行期间，菲律宾海警官员指责中国海警船在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中国所说的黄岩岛，菲律宾所说的马辛洛克浅滩，向菲律宾渔政船发射水炮。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前往密歇根州，在位于米尔德福德的通用汽车测试场发表讲话。他阐述了其政府的经济议程，并说明美国汽车产业取得的成果。他说，几十年来，密歇根州的汽车工人和汽车制造商一直遭到出卖和背叛。全球主义政客和腐败的特殊利益集团放任其他的国家抢走他们的工作岗位，并掠夺美国汽车工业。他采取了关税行动，保护了他们的就业机会。来听一下。
2: The United States had the highest trade deficit ever recorded, so...
4: 美国曾创下有史以来最高的贸易逆差记录，我们的贸易逆差是历史上最严重的，每年因贸易造成的损失超过$10,000,000,000。当时情况不断恶化，他们如果现在还在执政，这个数字将会达到$20,000,000,000。汽车行业的贸易逆差每年超过$3,000,000,000，这意味着外国和外国企业不断进入美国，对我们进行疯狂掠夺，严重冲击你们的就业。但现在这一切都在改变，因为我对外国生产商和制造商实施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关税措施，其中包括对进口汽车加征25%的关税，这是历任总统都没有勇气采取的行动。
0: 特朗普总统表示，他的关税措施大幅削减了美国的贸易逆差，尤其是对中国的逆差。
2: My policy is simple.If you make your truck or your car in a foreign country, you have to pay for the privilege of sending.
4: 我的政策很简单，如果你在外国生产卡车或汽车，那么你就必须为把产品运到美国市场，在这里赚取丰厚利润的特权付出代价。但如果你在密歇根州或美国其他地方建厂，在美国本土生产汽车或卡车，你缴纳的关税就是零，关税是零，你不用缴纳任何关税。我们已经为国家带来了数千亿美元的关税收入，而且我们还保留了其中很大一部分。举个例子，欧洲正在被中国汽车占领，你们知道吧？梅赛德斯奔驰遭受了沉重打击，宝马也是，都是优秀的企业，大众汽车同样遭受重创，但他们什么也没做。据我所知，美国国内几乎没有一辆中国汽车。我们对中国汽车征收100%的关税，而我们的汽车制造商如今的生意，我认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你们的业务规模更大，生意更好，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兴旺。仅仅18个月，我们就把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削减到了历史最大幅度，没有人敢相信。要知道，贸易逆差哪怕下降0.5%，都已经算是不小的成就。而我们把对全球范围内的贸易逆差降低了71%。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国际原油价格星期一回落，全球股市攀升。此前，美国和伊朗连续第三天停止各自的攻击行动，让双方重返谈判桌以达成临时停火的努力仍在继续。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6: 美国近两个星期以来对伊朗沿海地区和基础设施发动袭击，起因是伊朗向试图通过重要的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开火，并袭击了该地区国家和美国在当地的基地。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麦克华尔兹大使星期日对福克斯新闻说，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正在给谈判留出一些空间，他正在给他留出一点余地。华尔兹说，过去几个星期，特别是最近几天，我们让阿曼和伊朗以及我们的其他一些谈判代表参与了各个层面的谈判，从最高层级一直到技术层级。油价暴跌7%至8%，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价格约为每桶87美元，美国基准西德克萨斯中值原油价格约为每桶84美元。欧洲股市指数如斯托克600指数上涨0.9%，积极的势头也蔓延至其他地区。德国 DAX 指数上涨1.35%，日本日经225指数上涨0.66%，香港恒生指数上涨0.97%。美国股市星期一强势开盘，这个星期将迎来重要的科技股财报和美联储的一系列举措。美联储本星期三的利率决定备受关注，经济学家说，此时这项决定尤其难以预测。这些事态发展之前，上个月达成的脆弱停火协议被打破，冲突攸扰了通过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霍尔木兹海峡的能源流动。这条海峡通常承担着全球约20%的石油和船运。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自由250庆祝活动正在全球各地持续进行。在意大利，美国驻罗马及圣马力诺大使蒂尔曼·费尔蒂达正沿着海岸线进行访问，并造访了一些少有游客涉足的地区。美国之音报道了这位大使为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而展开的旅行。
7: 如果你是驻外大使，你会如何纪念美国独立250周年？如果你的东道国大部分被水域环绕，而你既有能力又拥有一艘属于自己的超级游艇，那会怎样？对美国驻意大利大使蒂尔曼·费尔蒂塔来说，解决方案显而易见。
8: 每个人都说，为什么不在火车上举行，或者为什么不在车里举行？你们觉得，如果我坐车到市中心的酒店，大家都会来吗？可能不会，而且我还看到了以前任何大使都从未去过的地方。
7: 我们在位于东海岸拉维纳的该国最大港口之一见到了费尔蒂塔大使。拉维纳以其5世纪的马赛克艺术以及重要的海洋产业而闻名。对于大使馆所说的海岸外交而言，这里无疑是一个理想的访问站点。
9: It's so much better than I even expected.
8: 这比我想象的还要更好，而且从卡拉斯特拉到佩斯卡拉，再到我造访过的所有其他地方，各地民众都对此非常赞赏。有时我一天能跑3个不同的城镇，要是开车的话，我肯定做不到。总之，这种体验太棒了。
7: 蒂尔曼·费尔蒂塔的家族源自西西里岛。他去年获唐纳德特朗普总统邀请出任该职位。这位出生于德克萨斯州的亿万富翁一手打造了一个涵盖酒店、餐饮、体育和娱乐产业的商业帝国，他因此能够自费进行这次旅游。然而这一路并非一帆风顺，在威尼斯停留期间，数百名对美国外交政策持批评态度的当地居民要求费尔蒂塔离开。此外，他必须维护美意关系。此前，特朗普总统曾对意大利总理乔治亚·梅洛尼发表批评言论，引发了罗马方面的不满。
8: 我们的总统很有幽默感，有时人们会忘记他其实非常风趣。如果你每天关注他在真实社交平台上的动态，就能看出来。所以，意大利的朋友们有时不必把事情看得太个人化，因为总统是热爱意大利的。
7: 这位大使坚持美意关系依然强健，并对美意两国官员为改善双边关系而在幕后付出的辛勤努力表示赞赏。
8: 从政治角度来看，几乎

0: 乎每天都在达成各种各样的协议，数量令人难以置信。另外，双方在执法培训、军事演习以及外交与商务部门间的合作，致力于促进两国贸易等方面，也令人难以置信。
1: 至于他如何看待从商人到外交官这一角色的转变，此时他已履职15个月。
0: 这就像是你经手的另一笔交易，无论促成何种交易，我本身是个擅长促成交易的人，你都必须兼备外交家的素质。你需要赢得各方的支持，就像在处理各类收购与兼并案时那样。这基本上就是换了一种形式来做同样的事。我不想仅仅把它称为又一笔交易，因为担任美国驻意大利大使是我历任职务中最令人愉悦的经历，但这确实就是做一名外交官。
1: 这艘超级游艇最终将造访地中海岛屿萨丁岛，圆满结束这一独一无二的外交航程。美国之音劳拉·本特利，意大利拉文纳报道。
0: 美国职棒大联盟大都会台湾日活动7月26号在纽约花旗球场举行，邀请台湾中华职棒大联盟会长蔡其昌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台裔宇航员林奇尔共同开球，请听报道。
2: 纽约大都会棒球队星期天7月26号在纽约花旗球场举办了第22届年度台湾日活动。台湾中华职棒会长蔡其昌带着印有台湾字样与国旗的手套为大都会对道奇之赛开球，另外一位开球嘉宾是台裔的美国 NASA 宇航员林奇儿。他表示，台湾是美国可以一同探索太空的伙伴。
3: 这是一个让我们庆祝台湾与美国之间伙伴关系的机会。台湾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体，也是我们在探索太阳系过程中可以携手合作的伙伴。
2: 此次活动由纽约台湾商会等当地团体共同主办，到场参加活动的人员许多都身穿印有台湾中英文字样以及国旗的大都会队球衣。纽约台湾商会会长张玉成表示，大都会队对许多台湾人而言有着一份亲切感。
4: The connection between Mass and New York, or specifically Flushing,
3: 大都会队与纽约，特别是我们所在的法拉盛地区，有着紧密的关系。这里不仅是大都会队的主场，也是许多台湾裔美国人来美的第一站，因此我们对大都会队有着深厚的亲切感。
4: We are very close to the Mass.
2: 台湾中华职棒会长蔡其昌并邀请美国大联盟到台湾举行交流赛。最近在美国访问的台湾民进党立法委员代表团成员沈柏阳、王定宇、吴思瑶以及陈培宇等人也都参与了这场活动。代表团此前在华盛顿拜会了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克强森及议员，还有民主党籍的众院荣誉议长南希·佩洛西。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之音将于8月5号启用新的卫星符号率，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节目的观众们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询最新符号率的信息，或者重新扫描卫星频道即可正常收看。感谢您支持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欢迎随时通过电邮 chinese@voanews.com 提供反馈。来关注星期一股市三大股指的情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51%，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02%，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18%。
5: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美国政府进一步收紧与中国的科研合作限制。战争部公布了更新后的第1286条名单，将来自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的130家高等院校以及科研机构认定为从事问题活动的外国机构，其中。

0: 中国的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顶尖的中国高校首次入列。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的报道。
1: 美国战争部7月23日公布2025财年对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第1286条更新名单，并警告美国高校、科研机构及企业在与名单内机构开展科研合作、资金往来或数据共享将构成合规风险，并可能对其获得联邦资金的资格产生负面影响。战争部表示，这次更新旨在防范美国政府资助的科研成果被外国政府挪用，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和科研体系完整性，也是美国近年来强化科研安全、遏制关键技术外流的重要举措，被视为特朗普政府加强对华科技竞争政策的最新进展。更新后的名单共涵盖130家机构，其中包括88家中国机构。除了部分此前已受限制的院校之外，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中国知名高校此次首次被纳入名单。根据战争部公告，自2026财年起，战争部不得使用任何资金支持与第1286条名单内机构开展的基础研究合作，也不得资助使用这些机构设备开展的基础研究。禁令适用于科研项目、合同、拨款及其他各类资助形式，这意味着美国高校和科研机构将无法使用战争部资金与名单内机构开展联合研究或共享科研设备。文件同时警告，美国科研人员若与名单内机构所属人员开展合作，将面临合规风险，并可能影响其申请联邦科研经费的资格。研究人员还必须如实申报与名单内机构的关联关系及参与外国人才计划的情况，未按要求披露相关信息可能违反联邦法律。战争部负责研究与工程事务副部长埃米尔·麦克尔表示，战争部正在加强其保护纳税人资助的研究，并维护美国科学事业完整性的承诺。根据战争部文件规定，这项限制不仅适用于被列入名单的机构，也涵盖这些机构的所有工作人员。文件警告，美国科研人员若与名单内机构所属人员开展合作，可能被认定存在合规风险，并影响其申请联邦科研经费的资格。文件还要求研究人员申报与名单内机构的所有合作关系，以及参与外国人才计划的情况。战争部表示，未按要求如实披露相关信息可能违反联邦法律，并可能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战争部在公告中表示，第1286条名单旨在识别那些增加美国政府资助科研成果被挪用可能性的外国高校和研究机构。公告称，这些机构已被确认从事相关活动，可能导致美国政府资助的科研成果被外国政府获取，从而危及美国国家安全和美国科研体系的完整性。第1286条名单依据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第1286条设立，每年更新一次，主要针对被五角大楼认定可能对美国资助科研项目和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的外国高校、科研机构及外国人才计划。这一名单与五角大楼每年发布的 1260H 名单有所不同。 1260H 名单依据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编制，列出被美国国防部认定为中国军事企业的实体。这些企业将受到一系列美国法律限制，包括不得参与美国战争部合同项目，并可能面临投资等方面的限制。近年来，美国国会持续呼吁行政部门进一步加强科研安全制度，强化对联邦科研资金的监管，以防止中国等外国敌手利用美国资助的科研成果推动本国科技和军事发展。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这个月早些时候就科研安全和联邦科研资金管理问题召开听证会。委员会主席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在会上表示，长期以来，中国的政策一直强调利用外国大学、实验室和研究人员的力量来加快中国在科学、技术、经济和军事领域的发展。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华盛顿报道。
0: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随着中国对台湾的压迫日益加剧，台湾执政的民进党立法委员这个星期在华盛顿呼吁美国及其国际民主盟友协助台湾提升民主以及社会的韧性，反制中国对台湾的各种威胁。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由民进党立法院党团

0: 总召集人蔡其昌率领的代表团上个星期在华盛顿与特朗普政府官员、跨党派国会议员和智库会面，就台海安全、美台经贸关系及地区局势交流看法。7月24号，代表团成员两位立法院外交与国防委员会成员王定宇和沈伯阳在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针对台湾如何以全社会动员应对中国威胁的做法，与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及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进行对谈。代表团成员分享了自己被中国制裁的经历。王定宇说，沈伯阳他自己和哈德逊研究所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受到中国的制裁，尤其是沈伯阳还被列在中国的通缉名单上，但他认为被那种专制政权制裁是一个荣耀。台湾面对中国巨大威胁已经数十年，即便我们只是要追求自由、民主、人权与平等这些东西，他说，对世界来说，台湾是重要的、有价值的，但对台湾人来说，那是他们的家园，必须保卫它。王定宇说，要保卫你的家园，你永远不能依赖别人的肩膀，那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即便你理解台湾的重要性。看看地图就知道它的战略重要性，无论谁让台湾站在他们那一边，谁就能主宰西太平洋。哈德逊研究所在2023年举办全球领导力奖晚会，邀请当时在美国纽约过境的时任台湾总统蔡英文参加，并颁给蔡英文全球领导力奖，遭到北京当局制裁。余茂春则是中国外交部在2022年以美方借口所谓西藏人权问题对两名中方官员进行非法制裁，因而遭到中国对他的反制裁措施。沈伯阳说，他认为自己是因为成立黑熊学院教导台湾一般民众如何自我防卫而遭到中国制裁，后来还将他列入通缉名单，甚至还公布他住所的卫星图，并宣布如果他到海外旅行将逮捕他。沈伯阳说，他只是中国跨境镇压的一个例子，甚至有更多人都面临这种威胁，包括活动人士、人权捍卫者、记者，甚至一般民众，因为中国几个月前才通过民族团结进步法，许多人必须在中国这种法律战之下受到保护。他说，中国制裁他和其他人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他们晋升，要他们躲起来，但要反制这种制度性压迫，最好的办法就是站出来与政府、智库及非政府组织共同合作，寻找一种制度性方式来反制这种法律战。他认为要应对中国的威胁，台湾必须从五方面来加强全社会韧性，包括有专业的军队、强化基础设施、确保医疗能源、粮食与水供应无虞、海底电缆受到保护、增强经济及供应链韧性、生存技能、如何止血、疏散和自卫技巧等。但最重要的是必须有不能投降的心态，那包括如何区分谣言与事实，因为在战争中网络会充斥着各种信息，民众必须有能力辨别什么才是事实。北京当局不断加大被其视为领土一部分台湾的全面压力，不仅以军舰、军机在台湾周边海空域活动，执行联合战备警巡，其海警和科研船也多次进入台湾限制水域。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军星期一继续暂停对伊朗的袭击，伊朗表示只要美方暂停袭击，伊朗也将暂停袭击。
1: אני בתחקיר לוושינגטון לפגישה עם ידידנו נשיא ארצות הברית דונלד טראמפ. זו הפגישה השמינית שלי איתו מאז שהוא נבחר לנשיא בקדנציה השנייה שלו. יותר מכל מנהיג בינלאומי אחר. זו זכות גדולה, אבל זו גם אחריות גדולה.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启程前来华盛顿与特朗普会面，这将是自与伊朗的冲突爆发以来两人的首次面对面的会谈。
2: The United States had the highest trade deficit ever recorded. So we had the worst trade deficit, and our country was losing more than $1 trillion a year on trade every single year, and it got worse and worse.
0: 特朗普说，美国曾创下有史以来的最高的贸易逆差记录，贸易逆差是世界上最严重的，每年因贸易造成的损失超过$10,000,000,000。美日非三国结束了在南中国海的联合演练。美国军方说，历时5天的演练展示了对维持印太地区自由开放的集体承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军方星期一，也就是7月27号，继续暂停对伊朗的袭击。伊朗表示，只要美方暂停袭击，伊朗也将暂停袭击。调解人同时努力弥合两国之间的分歧。在星期六暂停行动之前，美国军方已对伊朗进行了2个星期的袭击，以回应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船只以及当地其他国家的袭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麦克华尔兹星期天对福克斯新闻说，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暂停了对伊朗的袭击，以便给谈判留出一点空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伊斯梅尔巴盖伊星期一在记者会上说，调解人正在传递信息，但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直接交谈。沙特阿拉伯防空部队星期一拦截了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组织发射的无人机。约旦方面也表示，星期一拦截了2架无人机，但没有具体说明无人机来自哪里。一架无人机星期一袭击了伊拉克埃尔比勒省的科亚区。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7月27号启程前来华盛顿，他表示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这将是自与伊朗的冲突爆发以来两人的首次面对面的会谈。来听一下内塔尼亚胡在出发前是怎么说的。
4: 我正前往华盛顿，准备会见我们的朋友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这将是我自他当选连任以来与他的第8次会晤，超过了我与其他任何国际领导人的会面次数。这既是一项巨大的殊荣，也是一份重大的责任。根据我担任总理的经验，我深知在这个复杂的时代，我们必须展现出坚定的决心，又具备卓越的智慧。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日本与菲律宾周末结束了在南中国海的联合演练。美国军方表示，这次历时5天的演练展示了对维持印太地区自由开放的集体承诺。演练开始之前以及期间，菲律宾和中国在有争议的岛礁发生了最新的对抗事件。

0: 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在7月25号的声明中说，这次多边海上合作活动在7月21号至7月25号期间进行，内容包括反潜战训练以及操练标准作业程序与战术，增强了海上作战能力。此外，这次演练还侧重于战术互操作性，重点包括海上补给、垂直补给、海域态势感知行动以及分队战术。声明还说，这次活动的开展方式符合国际法，并且对所有国家的安全、航行权利及自由给予了应有的尊重。印太司令部的声明说，此次活动展示了对加强地区与国际合作，以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集体承诺。声明说，美国及其盟友与伙伴坚持维护航行与飞越自由，以及海洋与国际空域的其他合法使用权，并尊重国际法规定的海洋权利。美军没有说明军演的具体地点，但是指出这次活动是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展开。就在三国军演开始前的一天，菲律宾和中国在蒂尔托马斯浅滩，也就是中国所说的仁爱礁，菲律宾所说的阿云金浅滩发生对抗事件。菲律宾7月20号指责中国海警人员在当天用木棍击打一名菲律宾海军人员的头部，中国则指责菲方首先恶意攻击。美国国务院谴责了中方这次危险和侵略性的行动。而在美菲日三边演习正在举行期间，菲律宾海警官员指责中国海警船在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中国所说的黄岩岛，菲律宾所说的马辛洛克浅滩，向菲律宾渔政船发射水炮。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前往密歇根州，在位于米尔德福德的通用汽车测试场发表讲话。他阐述了其政府的经济议程，并说明美国汽车产业取得的成果。他说，几十年来，密歇根州的汽车工人和汽车制造商一直遭到出卖和背叛。全球主义政客和腐败的特殊利益集团放任其他的国家抢走他们的工作岗位，并掠夺美国汽车工业。他采取了关税行动，保护了他们的就业机会。来听一下。
2: The United States had the highest trade deficit ever recorded, so...
3: 美国曾创下有史以来最高的贸易逆差记录，我们的贸易逆差是历史上最严重的，每年因贸易造成的损失超过$10,000,000,000。当时情况不断恶化，他们如果现在还在执政，这个数字将会达到$20,000,000,000。汽车行业的贸易逆差每年超过$3,000,000,000，这意味着外国和外国企业不断进入美国，对我们进行疯狂掠夺，严重冲击你们的就业。但现在这一切都在改变，因为我对外国生产商和制造商实施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关税措施，其中包括对进口汽车加征25%的关税，这是历任总统都没有勇气采取的行动。
0: 特朗普总统表示，他的关税措施大幅削减了美国的贸易逆差，尤其是对中国的逆差。
2: My policy is simple.If you make your truck or your car in a foreign country, you have to pay for the privilege of sending.
3: 我的政策很简单，如果你在外国生产卡车或汽车，那么你就必须为把产品运到美国市场，在这里赚取丰厚利润的特权付出代价。但如果你在密歇根州或美国其他地方建厂，在美国本土生产汽车或卡车，你缴纳的关税就是零，关税是零，你不用缴纳任何关税。我们已经为国家带来了数千亿美元的关税收入，而且我们还保留了其中很大一部分。举个例子，欧洲正在被中国汽车占领，你们知道吧？梅赛德斯奔驰遭受了沉重打击，宝马也是，都是优秀的企业，大众汽车同样遭受重创，但他们什么也没做。据我所知，美国国内几乎没有一辆中国汽车。我们对中国汽车征收100%的关税，而我们的汽车制造商如今的生意，我认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你们的业务规模更大，生意更好，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兴旺。仅仅18个月，我们就把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削减到了历史最大幅度，没有人敢相信。要知道，贸易逆差哪怕下降0.5%，都已经算是不小的成就，而我们把对全球范围内的贸易逆差降低了71%。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 国际原油价格星期一回落，全球股市攀升。此前，美国和伊朗连续第三天停止各自的攻击行动，让双方重返谈判桌以达成临时停火的努力仍在继续。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美国近两个星期以来对伊朗沿海地区和基础设施发动袭击，起因是伊朗向试图通过重要的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开火，并袭击了该地区国家和美国在当地的基地。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麦克华尔兹大使星期日对福克斯新闻说，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正在给谈判留出一些空间，他正在给他留出一点余地。华尔兹说，过去几个星期，特别是最近几天，我们让阿曼和伊朗以及我们的其他一些谈判代表参与了各个层面的谈判，从最高层级一直到技术层级。油价暴跌7%至8%，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价格约为每桶87美元，美国基准西德克萨斯中值原油价格约为每桶84美元。欧洲股市指数如斯托克600指数上涨0.9%，积极的势头也蔓延至其他地区。德国 DAX 指数上涨1.35%，日本日经225指数上涨0.66%，香港恒生指数上涨0.97%。美国股市星期一强势开盘，这个星期将迎来重要的科技股财报和美联储的一系列举措。美联储本星期三的利率决定备受关注，经济学家说，此时这项决定尤其难以预测。这些事态发展之前，上个月达成的脆弱停火协议被打破，冲突攸扰了通过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霍尔木兹海峡的能源流动。这条海峡通常承担着全球约20%的石油和船运。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自由250庆祝活动正在全球各地持续进行。在意大利，美国驻罗马及圣马力诺大使蒂尔曼·费尔蒂达正沿着海岸线进行访问，并造访了一些少有游客涉足的地区。美国之音报道了这位大使为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而展开的旅行。
5: 如果你是驻外大使，你会如何纪念美国独立250周年？如果你的东道国大部分被水域环绕，而你既有能力又拥有一艘属于自己的超级游艇，那会怎样？对美国驻意大利大使蒂尔曼·费尔蒂塔来说，解决方案显而易见。
6: 每个人都说，为什么不在火车上举行，或者为什么不在车里举行？你们觉得，如果我坐车到市中心的酒店，大家都会来吗？可能不会，而且我还看到了以前任何大使都从未去过的地方。
5: 我们在位于东海岸拉维纳的该国最大港口之一见到了费尔蒂塔大使。拉维纳以其五世纪的马赛克艺术以及重要的海洋产业而闻名。对于大使馆所说的海岸外交而言，这里无疑是一个理想的访问站点。
7: It's so much better than I even expected.
6: 这比我想象的还要更好，而且从卡拉斯特拉到佩斯卡拉，再到我造访过的所有其他地方，各地民众都对此非常赞赏。有时我一天能跑3个不同的城镇，要是开车的话，我肯定做不到。总之，这种体验太棒了。
5: 蒂尔曼·费尔蒂塔的家族源自西西里岛。他去年获唐纳德特朗普总统邀请出任该职位。这位出生于德克萨斯州的亿万富翁一手打造了一个涵盖酒店、餐饮、体育和娱乐产业的商业帝国。他因此能够自费进行这次旅游。然而，这一路并非一帆风顺。在威尼斯停留期间，数百名对美国外交政策持批评态度的当地居民要求费尔蒂塔离开。此外，他必须维护美意关系。此前，特朗普总统曾对意大利总理乔治亚·梅洛尼发表批评言论，引发了罗马方面的不满。
6: 我们的总统很有幽默感，有时人们会忘记他其实非常风趣。如果你每天关注他在真实社交平台上的动态，就能看出来。所以，意大利的朋友们有时不必把事情看得太个人化，因为总统是热爱意大利的。
5: 这位大使坚持美意关系依然强健，并对美意两国官员为改善双边关系而在幕后付出的辛勤努力表示赞赏。
8: You cannot believe from a political.
6: 从政治角度来看，几乎每天都在达成各种各样的协议，数量令人难以置信。另外，双方在执法培训、军事演习以及外交与商务部门间的合作，致力于促进两国贸易等方面，也令人难以置信。Between both
5: countries.至于他如何看待从商人到外交官这一角色的转变，此时他已履职15个月。
6: 这就像是你经手的另一笔交易，无论促成何种交易，我本身是个擅长促成交易的人，你都必须兼备外交家的素质。你需要赢得各方的支持，就像在处理各类收购与兼并案时那样。这基本上就是换了一种形式来做同样的事。我不想仅仅把它称为又一笔交易，因为担任美国驻意大利大使是我历任职务中最令人愉悦的经历，但这确实就是做一名外交官。
5: 这艘超级游艇最终将造访地中海岛屿萨丁岛，圆满结束这一独一无二的外交航程。美国之音劳拉·本特利，意大利拉文纳报道。
0: 美国职棒大联盟大都会台湾日活动7月26号在纽约花旗球场举行，邀请台湾中华职棒大联盟会长蔡其昌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台裔宇航员林奇尔共同开球，请听报道。
9: 纽约大都会棒球队星期天7月26号在纽约花旗球场举办了第22届年度台湾日活动。台湾中华职棒会长蔡其昌带着印有台湾字样与国旗的手套为大都会对道奇之赛开球。另外一位开球嘉宾是台裔的美国 NASA 宇航员林奇儿，他表示台湾是美国可以一同探索太空的伙伴。
3: 这是一个让我们庆祝台湾与美国之间伙伴关系的机会。台湾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体，也是我们在探索太阳系过程中可以携手合作的伙伴。
9: 此次活动由纽约台湾商会等当地团体共同主办，到场参加活动的人员许多都身穿印有台湾中英文字样以及国旗的大都会队球衣。纽约台湾商会会长张玉成表示，大都会队对许多台湾人而言有着一份亲切感。
10: The connection between Mass and New York, or specifically Flushing.
3: 大都会队与纽约，特别是我们所在的法拉盛地区，有着紧密的关系。这里不仅是大都会队的主场，也是许多台湾裔美国人来美的第一站，因此我们对大都会队有着深厚的亲切感。
10: We are very close to the Mass.
9: 台湾中华职棒会长蔡其昌并邀请美国大联盟到台湾举行交流赛。最近在美国访问的台湾民进党立法委员代表团成员沈柏阳、王定宇、吴思瑶以及陈培宇等人也都参与了这场活动。代表团此前在华盛顿拜会了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克强森及议员，还有民主党籍的众院荣誉议长南希·佩洛西。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之音将于8月5号启用新的卫星符号率，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节目的观众们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询最新符号率的信息，或者重新扫描卫星频道即可正常收看。感谢您支持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欢迎随时通过电邮 chinese@voanews.com 提供反馈。来关注星期一股市三大股指的情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51%，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02%，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18%。
1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美国政府进一步收紧与中国的科研合作限制。战争部公布了更新后的第1286条名单，将来自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的130家高等院校以及科研机构认定为从事问题活动的外国机构。其中，中国的复旦大学、上海交通

0: 东大学等顶尖的中国高校首次入列。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的报道。
1: 美国战争部7月23日公布2025财年对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第1286条更新名单，并

0: 权，遏制关键技术外流的重要举措，被视为特朗普政府加强对华科技竞争政策的最新进展。更新后的名单共涵盖130家机构，其中包括88家中国机构。除了部分此前已受限制的院校之外，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中国知名高校此次首次被纳入名单。根据战争部公告，自2026财年起，战争部不得使用任何资金支持与第1286条名单内机构开展的基础研究合作，也不得资助使用这些机构设备开展的基础研究。禁令适用于科研项目、合同、拨款及其他各类资助形式，这意味着美国高校和科研机构将无法使用战争部资金与名单内机构开展联合研究或共享科研设备。文件同时警告，美国科研人员若与名单内机构所属人员开展合作，将面临合规风险，并可能影响其申请联邦科研经费的资格。研究人员还必须如实申报与名单内机构的关联关系及参与外国人才计划的情况，未按要求披露相关信息可能违反联邦法律。战争部负责研究与工程事务副部长埃米尔·麦克尔表示，战争部正在加强其保护纳税人资助的研究，并维护美国科学事业完整性的承诺。根据战争部文件规定，这项限制不仅适用于被列入名单的机构，也涵盖这些机构的所有工作人员。文件警告，美国科研人员若与名单内机构所属人员开展合作，可能被认定存在合规风险，并影响其申请联邦科研经费的资格。文件还要求研究人员申报与名单内机构的所有合作关系，以及参与外国人才计划的情况。战争部表示，未按要求如实披露相关信息可能违反联邦法律，并可能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战争部在公告中表示，第1286条名单旨在识别那些增加美国政府资助科研成果被挪用可能性的外国高校和研究机构。公告称，这些机构已被确认从事相关活动，可能导致美国政府资助的科研成果被外国政府获取，从而危及美国国家安全和美国科研体系的完整性。第1286条名单依据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第1286条设立，每年更新一次，主要针对被五角大楼认定可能对美国资助科研项目和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的外国高校、科研机构及外国人才计划。这一名单与五角大楼每年发布的 1260H 名单有所不同。1260H 名单依据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编制，列出被美国国防部认定为中国军事企业的实体。这些企业将受到一系列美国法律限制，包括不得参与美国战争部合同项目，并可能面临投资等方面的限制。近年来，美国国会持续呼吁行政部门进一步加强科研安全制度，强化对联邦科研资金的监管，以防止中国等外国敌手利用美国资助的科研成果推动本国科技和军事发展。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这个月早些时候就科研安全和联邦科研资金管理问题召开听证会。委员会主席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在会上表示，长期以来，中国的政策一直强调利用外国大学、实验室和研究人员的力量来加快中国在科学、技术、经济和军事领域的发展。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华盛顿报道。
1: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随着中国对台湾的压迫日益加剧，台湾执政的民进党立法委员这个星期在华盛顿呼吁美国及其国际民主盟友协助台湾提升民主以及社会的韧性，反制中国对台湾的各种威胁。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由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蔡其昌率领的代表团上个星期在华盛顿与特朗普政府官员、跨党派国会议员和智库会面，就台海安全、美台经贸关系及地区局势交流看法。7月24号，代表团成员两位立法院外交与国防委员会成员王定宇和沈博阳在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针对台湾如何以全社会动员应对中国威胁的做法，与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及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进行对谈。

0: 代表团成员分享了自己被中国制裁的经历。王定宇说，沈博阳他自己和哈德逊研究所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受到中国的制裁，尤其是沈博阳还被列在中国的通缉名单上，但他认为被那种专制政权制裁是一个荣耀。台湾面对中国巨大威胁已经数十年，即便我们只是要追求自由、民主、人权与平等这些东西，他说，对世界来说，台湾是重要的、有价值的，但对台湾人来说，那是他们的家园，必须保卫它。王定宇说，要保卫你的家园，你永远不能依赖别人的肩膀，那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即便你理解台湾的重要性，看看地图就知道它的战略重要性，无论谁让台湾站在他们那一边，谁就能主宰西太平洋。哈德逊研究所在2023年举办全球领导力奖晚会，邀请当时在美国纽约过境的时任台湾总统蔡英文参加，并颁给蔡英文全球领导力奖，遭到北京当局制裁。余茂春则是中国外交部在2022年以美方借口所谓西藏人权问题对两名中方官员进行非法制裁，因而遭到中国对他的反制裁措施。沈博阳说，他认为自己是因为成立黑熊学院教导台湾一般民众如何自我防卫而遭到中国制裁，后来还将他列入通缉名单，甚至还公布他住所的卫星图，并宣布如果他到海外旅行将逮捕他。沈博阳说，他只是中国跨境镇压的一个例子，甚至有更多人都面临这种威胁，包括活动人士、人权捍卫者、记者，甚至一般民众，因为中国几个月前才通过民族团结进步法，许多人必须在中国这种法律战之下受到保护。他说，中国制裁他和其他人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他们晋升，要他们躲起来，但要反制这种制度性压迫，最好的办法就是站出来与政府、智库及非政府组织共同合作，寻找一种制度性方式来反制这种法律战。他认为，要应对中国的威胁，台湾必须从五方面来加强全社会韧性，包括有专业的军队，强化基础设施，确保医疗能源、粮食与水供应无虞，海底电缆受到保护，增强经济及供应链韧性，生存技能，如何止血、疏散和自卫技巧等。但最重要的是必须有不能投降的心态，那包括如何区分谣言与事实，因为在战争中，网络会充斥着各种信息，民众必须有能力辨别什么才是事实。北京当局不断加大被其视为领土一部分台湾的全面压力，不仅以军舰、军机在台湾周边海空域活动，执行联合战备警巡，其海警和科研船也多次进入台湾限制水域。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的最新。